0: 静茹唱名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风正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的知了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故事和他的歌。2004年，湖南卫视开启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火爆全国，掀起了华人电视圈的跟风模仿。一时间，数十家电视频道推出了同类型的选秀节目，华语流行乐坛由此进入到了选秀时代。2007年，李宗盛正在开《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中国台湾电视圈推出了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23岁的大学生杨宗纬首次登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就放出豪言：“我妈妈给我这副歌喉，就是要感动所有的观众。”原本被称为催泪歌手，可是却渐渐地消失在乐坛。刚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杨宗纬一排齐刘海，五官缺陷完全暴露，节目造型师看了直摇头，观众取笑他是山顶洞人。他很沮丧，为什么其他参赛者是王子，我却是山顶洞人？随着比赛进行，杨宗纬用出色的嗓音征服了听众，被听众认为是拯救我们耳朵和情感的。大家很喜欢他在台上的羞涩木讷，容易被感动哭的样子。杨宗纬很快成为星光大道上的人气王。当年5月，报纸登出了一篇关于杨宗纬的报道，称赞他好会唱歌。萧敬腾来踢馆挑战杨宗纬，两人斗得难分难舍，萧敬腾也因此名声大噪。两个人合唱的《背叛》在一周内冲上各大 KTV 国语点播排行榜的冠军。那时只要是杨宗纬每周在超级星光大道上演唱的歌曲，在台湾的 KTV 的点播率就会立刻上升。当时有媒体预测，杨宗纬将会是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当时有媒体预测，杨宗纬将会是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不过，明日还没有来，是非先来了。两个星期之后，杨宗纬被爆出年龄造假，因为先后入读三所大学，实际年龄已经29岁。接着，他因为变造身份证被起诉。后来，杨宗纬站回到星光大道的舞台，承认错误并主动退赛。他在台上哭着说，当时只是想唱歌，于是用了一个大四学生应该有的年龄写报名表。粉丝请求他不要退赛，全场的人跟着他一起哭。离开星光大道，2007年11月，杨宗纬签约经纪人许安。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呼呼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离开了星光大道，2007年11月，杨宗纬签约了经纪人许安静。2008年1月，五月天的阿信、蔡健雅、萧煌奇、姚若龙等等十多位著名音乐人为杨宗纬打造了首张专辑《鸽子》。这张专辑以7万张位居中国台湾地区上半年唱片销量排行榜的第一位。单曲《洋葱》获得年度百首单曲票选冠军。杨宗纬唱着，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因为极具感染力的哭腔，他被称为催泪歌神。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在事业正好之际，杨宗纬和经纪人许安静却产生了摩擦。许安静指责杨宗纬凭借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之后耍大牌，玩失踪，搞对抗，还曾因为不信任公司伪装宣传人员向主办单位探问酬劳和合约细节。杨宗纬则向法院申请提前终止跟经纪人公司的合约关系，意有所指地说，大家在选择合作对象时要很小心，要保护自己，前辈白冰冰出来做和事佬，却说不动杨宗纬，无奈之下留下了一句话，小孩太浅见，可惜了。杨宗纬和许安静那一场合约官司持续了一年，直到2010年1月才落幕，杨宗纬的事业也停滞了一年。和他同期在超级星光大道上出道的萧敬腾已经凭借王菲登上了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和许安静分道扬镳之后，杨宗纬与金牌制经纪人葛福红签约。葛福红问他，你想要谁当你的制作人呢？杨宗纬脱口而出，李宗盛。于是葛福红安排杨宗纬去北京和李宗盛合作。此时的李宗盛一边忙着跟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纵贯线，一边赶来给杨宗纬制作《原色》专辑。打造《原色》，李宗盛只准备用四个乐器，他想给杨宗纬做减法，希望他退回到最简单的音乐状态。李宗盛采用了杨宗纬创作的三首歌，准备唱的时候，杨宗纬发现歌词和曲被改了，他打算和李宗盛谈一谈，可是李宗盛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进了录音室，杨宗纬把他的技巧全部都拿出来，李宗盛一听，两个

个礼拜没有理他，第一首歌就录了一个月的时间。李宗盛指着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会唱歌，我知道你们这些选秀歌手都以为自己很会唱歌，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是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0: 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杨宗纬。杨宗纬讲笑话，想要讨好李宗盛，李宗盛还是冷着一张脸。受到打击的杨宗纬感到身体不适，晚上给葛福洪打电话，说他想回台湾，又跟李宗盛说北京天气太冷，我感冒了，喉咙很疼。杨宗纬当然没有回成台湾，接下来跟李宗盛的相处变得很别扭。李宗盛再来和杨宗纬谈作品的时候，不论李宗盛给什么意见，杨宗纬都是可以啊，谢谢大哥。到了最后，两个人有什么话都是通过执行制作人传达。葛福洪在台湾，心系北京，提醒杨宗纬应该给李宗盛一些鼓励。于是杨宗纬写了长长的一条短信，末尾写上大哥我爱你。李宗盛没有回消息。录制的最后一天，李宗盛要赶回家给女儿做饭，没有跟杨宗纬交代，在录音室外跟工作人员告别之后就走了。杨宗纬录完出来，推掉了和大家的饭局，买了第二天最早的班机，次日清晨在去机场的路上大哭了一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再去北京。第二年，李宗盛在王伟忠的节目里聊起了杨宗纬。李宗盛说他不喜欢杨宗纬的哭腔，这种风格放在他的制作里是不合适的，太讨好观众。他告诉杨宗纬不要为了依顺大众的审美而去做音乐。这边萧敬腾势头正好，台北小巨蛋场再次上演门票开卖秒杀之后，加场售票再秒杀的盛况。2013年，萧敬腾历时一年八个月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圆满完成，杨宗纬决定赴北京寻求发展，参加了综艺节目《我是歌手》。在《我是歌手》的比赛中，杨宗纬违背经纪公司的意愿，选择了市场传唱度不高、风格也不太适合他的矜持。如公司所料，他很快就被淘汰了，出师不利，他一度非常沮丧，只能用总有一个人要被淘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后来站上复活赛，杨宗纬还是选择了比较冷门的《流浪记》和《蝉》。因为放弃了对输赢的执着，他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发挥得很好，获得了总决赛的第三名。在《我是歌手》中，杨宗纬人气翻涨，打开了内地市场，这个机会他却仍然没有把握住。同年底，杨宗纬参加央视大型公益音乐类节目《梦想新搭档》，前期选曲，他和搭档杰克隽逸对歌曲不太熟悉，一直到上场前，两个人还在听伴奏背歌词。在台上，两人各自演唱《Sorry》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全程无呼应。PK 赛中，他们输给了之前排名靠后的选手，进入待定组。淘汰赛录制前一天，压力过大的二人突然宣布退出梦想新搭档比赛，导致节目无法正常录制。主持人撒贝宁在舞台上斥责，杨宗纬、杰克隽逸觉得这是一个他们难以接受的压力和挑战，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理状态去面对舞台上的搭档们，他们走得太匆忙，我甚至都来不及告诉他们，其实在这个舞台上真正比拼的不是音乐的技巧，而是音乐的灵魂和音乐的品格。离开梦想新搭档，杰克隽逸继续发行专辑，举办演唱会，杨宗纬继续在综艺节目中露脸。他再次拥有热度是在四年之后，他搭档张碧晨演唱古装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凉凉》，旋律和歌词中所展现的点点忧伤与杨宗纬还有张碧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唱出了漫长岁月中的无奈和感慨。那时这首歌被传唱甚广，诸多翻唱中没有一个能够比肩原版，而这首歌名却最终被网友认为是杨宗纬送给自己歌唱事业的总结。

2019年，摩登兄弟的主唱刘宇宁在微博上为新专辑压轴歌曲《啊默契》宣传。几个小时之后，杨宗纬转发了自己演唱的《啊默契》，并写上“心境不同，境界不同”，由此陷入纷争。两派粉丝因为侵权问题展开大战。第二天，作曲人吴青峰出来澄清，这次和刘宇宁的合作才是合法授权。这次的事件再次影响了杨宗纬歌唱事业的后续发展。小的时候，杨宗纬眉毛稀疏，两道眉毛加起来只有别人一道那么多，伙伴们取笑他是一道眉人。后来加入学校田径队，运动让他受到瞩目。有一回训练完毕回到教室，他发现座位上有一些女生送的卡片和礼物，他很高兴。可是回到家，妈妈命令他一一还给别人。妈妈跟他说，你也没有多优秀，不要去骗别人。杨宗纬挨个去那些女生的教室把礼物还给他们，那一瞬间他很难堪，对这些送礼给自己的女生心生埋怨。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收女生送的东西。他开始喜欢写信，写给自己喜欢的人，但是不会寄出去，更不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前，杨宗纬参加过小松小博的歌唱比赛，小松挖苦他长得丑，建议他戴上口罩。在星光大道节目上走红时，杨宗纬偷偷违背制作人的命令，穿着夹脚拖鞋短裤上街买早餐，被人群围住要签名。有一次逛夜市，他不小心踢翻了一家摊位上的货物，立刻低头道歉，以为自己要挨骂，没想到摊主不但没有骂他，还拉着他拍照。从那天起，他懵懂的感觉，如果有人喜欢自己，自己就不再会被骂了。杨宗纬的第一张专辑，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名字叫做《你看》。歌词写道，转弯寻个方向躲起来，默许被污染的应该，有一天你平静的去看，会发现自己有多狭窄。那为什么会没有爱？你看多余的空白，会有温暖细细填满。你看我身上的羽毛，透过歌声慢慢闪耀。总是被嘲笑的小孩，把才华当成讨好他人的武器，在突如其来的赞扬面前，得意到忘形。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三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好景总是不长，转眼就到了2007年的深冬。由于长时间宅家工作，母亲变本加厉的催婚，加上一次次被嫌弃的屈辱，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创业的压力，外界的否定，一夜连一夜的叮咚声夹杂着永远在线的孤独，让我再次坠入深渊，把自己给弄丢了。
3: 有人吗？我进来啦。
4: 你就是那个人才市场？
3: 嘿嘿，记性不错呀。
4: 哦，请进请进。强子，搬把椅子来。
3: 小郑，我是市残联的王丽。
5: 都跟我说了你的情况，这个礼拜我和白会长就在你这儿扎下来了，手把手带你，你可别怕吃苦哦。
4: 一个礼拜就为了我？
6: 打住，我们可不是冲狗熊来的。好了好了，咱们开工了。第一天先教你学分类编号。张老师，您先来。
5: 兰草，你看这份文件，先看文头，再看文号，最后看落款日期，这三样找准了，类就分对了8分。来，你试试。
4: 好，文头，文号，落款日期。
7: 文件的文号呢，就是他的身份证。
4: 好的。
7: 档案啊，不光是光看日期的。
4: 我记住了。
5: 当年白会长把基建图纸还分到会计档案里去了呢。
7: 兰草，别紧张，咱们再试一份。
4: 慢慢来。
8: 支付宝到账20000元。
4: 白姐，张老师，项目做完了，钱也到账了，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6: 吃饭不急，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还说不说自己不行？
4: 不说了，这辈子都不说了。
2: 从700元到20000，是残联帮我赚到这辈子最多的一笔钱。我以为自己的人生是在一片漆黑的隧道里独自爬行，爬得精疲力尽，也看不到光。可是就是在这时，突然有一些人站在隧道的尽头，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我再也不是躲在角落里偷偷活着的人了，我有了自己的阵地，有了最好的老师，还有了同业的战友

0: 王丽主任、白会长、张老师，还有市残联，就是推我走出人生至暗时刻，并且给了我坦途，一直陪着我奔跑的那些人。
1: 今年我参加了教育投入，
0: 2009年的初秋，弟弟要去武汉上学了。前一夜，我几乎一整宿没合眼，不停地帮弟弟收东西、叠衣服，还包了一个红包，等到天亮为他送行。
2: 姐，我一到就给你电话，以后也得24小时开机，等弟弟长大了，弟弟照顾你，这话一辈子算数。
3: 说好了，等我回来，咱俩一起干。
0: 这是弟弟第一次离开我，从小到大，我们分开没超过3天。我坐在轮椅上，望着弟弟离去的方向，直到弟弟的背影越来越小。穿过大街小巷，奶奶推着我，一家单位一家单位的拜访。我把一叠名片和业务介绍册放进奶奶缝好的布包里，开启了推销业务的征程。
4: 师傅你好，我是做档案整理业务的，方便跟您这边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一下吗？
5: 闲人免进，有事打电话预约。
0: 一家，两家，三家，奶奶推着我跑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单位。
4: 你好，我是
0: 一次又一次递上名片，
6: 好的，
0: 陪着笑脸，
6: 有需要联系你。
0: 换来的要么是等通知，要么是不需要，要么是连门都没进去。比求职还难，比相亲还难。那些关上的门，每一次咔嗒一声，都像在说你不配。可是我不能停。
7: 南城，有了有了。
0: 有什么了？
7: 教育局全区中小学的档案升级管理是个大项目，
8: 几十所学校的旧档案要重新整理编目
7: 数字化，我替你争取到了，你敢不敢接？
9: 教育局主任，我一个小工作室能行吗？
7: 哎呀，兰草，行不行你得
8: 做起来呀、啊！你快给我一句话，你敢不敢干？
9: 干，我干。
0: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白天泡在教育局的旧档案堆里，晚上回工作室整理录入。
10: 那个坐轮椅的姑娘，档案做得比机器还精准。
11: 残联推荐的人做事真靠谱。
12: 小郑啊，你这是标杆呐、啊！
0: 教育局的项目做完了，而且成了标杆，消息像长了翅膀，我的名字在圈子里炸开了花。那些曾经让我吃过闭门羹的单位，主动打电话来接洽业务，一时间，我们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看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项目排期，我却笑不出来了。
9: 王主任，现在咨询业务太多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呀？接了吧，我一个人累死也做不完；不接吧，人家好不容易找上门来，怎么好意思推掉嘛？
8: 兰草，你不仅要建自己的团队，还要入驻市残联的蜗牛咖。
9: 建自己的团队，入驻蜗牛咖？
8: 对，蜗牛咖是市残联专门为残疾人创业者打造的家园，免租金，有创业帮扶，资源对接，还有专业扶持，是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9: 哦，可是我在这儿已经有办公室了。
8: 这边的工作室也给你留着，有业务啊随时可以来处理。
9: 蜗牛咖？
13: 去啊，必须去，路都铺到脚底下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0: 弟弟说的对，路都铺到脚底下了，我要是还不敢迈步，就真对不起那些推着我往前走的人了。去吧，去看看蜗牛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14: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15: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 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阳阳、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宜昌这部原创广播剧已经上线，全国特奥日宜起出发，宜昌市特奥轮滑比赛激情开赛，在来电之城宜昌有 13.9 万名残疾人朋友，他们以不屈姿态冲破身心桎梏，始终奋勇向前，在各行各业不同领域以坚韧书写自强不息的人生篇章，追梦途中从不独行。宜昌市残联持续精准发力，多维搭建就业创业广阔平台，落细落实各项暖心帮扶政策，以温情守护实干托举，全程护航残障人士逐梦前行之路。立足这一时代背景，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依托多年广播剧创作积淀，走访本土自强模范、基层助残工作者，收集大量真实人物素材，倾力打造原创五集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本剧创作背景，今年年初，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以广播剧为载体，以湖北省自强模范郑美玲真实人生经历为创作蓝本，讲述剧中主人公残疾人郑兰草身残志坚，逆风追梦，创办档案数字化企业，带动众多残障人士共同就业创业，冲破命运桎梏，实现人生价值的励志故事。本剧紧扣当下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时代背景，聚焦助残模式从书写救助转向造血赋能的核心变革，摒弃过往残疾人题材惯用的苦难悲情叙事，作品立足宜昌本地民生工作实际，以残联系统性就业创业帮扶为底色，讲述残障人士挣脱身体桎梏，打破社会偏见，依靠自身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深刻展现地方残联扶弱助残的责任担当，传递自强不息守望相助的时代主旋律。故事预告，主人公郑兰草3岁便肢体瘫痪，一生与轮椅相伴，少年时期饱受旁人异样眼光，求职相亲屡屡受挫，绝望之际只能依靠扎纸花勉强谋生。就在人生跌入谷底时，残联就业中心主任王丽向他伸出援手，不仅免费提供创业场地，对接档案行业资源，还邀请专业人士手把手传授业务能力，助力郑兰草成立初旭科技档案公司。创业之路布满荆棘，昔日熟人甘小难心生嫉妒，刻意制造项目纰漏，让郑兰草遭遇严峻事业危机。危难时刻，残联工作人员、家人、弟弟郑强、一众朋友挺身而出，帮他渡过难关。历经波折的郑兰草并未记恨对手，反而选择包容和解，还为其他残障人士提供就业岗位，带领群体共同增收。数十年风雨过后，郑兰草获评省级自强模范，他用自身经历印证
2: 孩子那么不一样，不说话，不看人，不和小朋友玩，也不听老师的话。他3岁了，医生说他有视力却不愿和你对视，有语言却很难和你交流，有听力却总是充耳不闻，这样的孩子是自闭症儿童。
3: 妈妈，我爱你。
4: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本应住在遥远的仙境，只是不小心落入人间，
2: 用爱去打开他们自闭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 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5: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7: 想说却还没说的。
8: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7: 还很多。
9: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0: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1: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2: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9: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3: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8: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4: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晚风掠过街巷，蝉鸣漫过树梢，汽水冒着细碎的气泡，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我们总是喜欢说，浪漫不止烟火与爱意。四季之中最热烈、最干净、最不留遗憾的浪漫，永远都是属于夏天。它是少年藏不住的心动，是海边转瞬即逝的晚霞，是毕业季不舍的挥手，也是夏夜星空下安静的思念。今天我们来听一些属于夏日的旋律，让心底凉爽的小风伴着我们奔赴属于夏日。

0: 人生，单曲循环。
1: 2004年的盛夏，周杰伦为温岚写了一首歌《夏天的风》，就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温室效应》里面。这是很多人青春里第一首关于夏日暗恋的歌，慵懒舒缓的旋律，没有直白炙热的告白，只写七月的热风，晴空流云，少年低头时泛红的侧脸，年少时的心动有一些克制，不敢直白表露心意，只能借着夏日的晚风传递情绪。风穿过发梢，掠过耳边，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欢喜，全部都被风悄悄地收纳了。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总能瞬间回到教室窗外满是绿树的盛夏午后，心跳轻轻地颤动，那种朦胧的青涩，小心翼翼的喜欢，是夏天最干净纯粹的第一种浪漫。

美丽的星空呢？2004年在梁静茹的《燕尾蝶》是经历的盛夏，同样动人。歌词里面描绘了小城的傍晚，街边的路灯，结伴散步的路人，冒着气泡的冰汽水，全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美好。我们总是向往远方盛大的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细碎的温柔。下班路上的橘色晚霞，饭后和好友沿街闲逛，晚风裹挟着街边烧烤的香气。浪漫从来不是昂贵盛大的仪式，而是平凡夏日里有人陪你消磨黄昏。这份扎根烟火简单松弛的温柔，是属于普通人的夏日浪漫。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大海是夏天永恒的意象，在海边藏着思念，也藏着无法复刻的旧日时光。2007年4月，在王心凌的 Magic Sandy 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她跳出甜妹标签的走心之作。歌曲里面暗藏着她悼念离世好友徐伟伦的心意。 MV 由阮经天搭档拍摄，整篇的画面就定格在盛夏寂静的海边，钢琴铺陈出暮色的海浪，回望曾经相伴的盛夏，故人远去，唯有大海一如当年。夏天承载着太多离别和怀念，有些人只陪我们走过一个盛夏，就消失在人海。后来再去到海边，风吹起海浪，依旧会想起当年并肩看落日的时光。不必沉溺悲伤，绵长而安静的思念，也是夏日独有的温柔又遗憾。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曲都充满了夏日的浪漫，夏日长风会吹动年少孤勇，也会吹散执念，教会我们与过往和解。2018年一首翻唱的歌曲《起风了》唱进我们的心里，这首歌的原曲是《深夜食堂三》的主题曲，剩下的长风是少年奔赴一切的底气。中文填词写进了青春里不顾一切的奔赴、热烈和心动，以及多年之后释然放下的通透。十七八岁的夏天，我们敢毫无保留地去喜欢，去追逐远方，哪怕前路未知，也愿意迎着热风向前奔跑。时光流转再回头看，当年的热烈莽撞没有对错，就算故事没能走到结局，那场盛夏里毫无保留的勇敢，依旧是青春最滚烫的浪漫。风来时满心欢喜，风停后坦然释怀，是成长赋予了夏天。

下可以盛放所有的热烈，也能够坦然接纳遗憾，爱而不得，体面放手，是成年人的夏日心境。2000年的六月，李卓雄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曲《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清冷疏离的嗓音，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通透和释然。盛夏，繁花盛放，果实成熟后终会落地，感情亦是如此。明知没有结果，也曾认真热烈的爱过，无法相守，就体面告别，不纠缠，不执念。年少的时候总是执着于长久圆满，长大之后才读懂夏天的包容，它允许心动，也允许遗憾，允许相遇，也允许告别，坦然接纳故事的结局，不困于过往，温柔地放过彼此。这份清醒通透，是独属于成年人成熟而内敛的夏日浪漫。

夏日里面让人感觉到清爽的味道是什么呢？一定是冰镇橘子汽水，那是刻在青春里的夏日符号，盛满了少年纯粹无杂质的心动。 2005年 南拳妈妈的二号参专辑由宇豪作曲方文山作词的橘子汽水，全用真实的拥有轻快活泼的旋律，完整的复刻了中学盛夏的日常，教室角落偷偷的凝望橘子汽水漫开的甜味，还有操场树荫下小心翼翼的对视。少年时代的爱恋永远简单而直白，没有复杂的权衡，只因为对方一个笑容就心跳很久。 冰镇汽水，绿树蝉鸣，午后阳光，所有元素拼凑成无忧无虑的盛夏，这份不含世俗杂念，清甜透亮的少年情愫，是最干净最鲜活的夏日浪漫。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看过晚风、海浪、青春和遗憾，夏天所有浪漫的终点，是一场盛夏黄昏下温柔的相逢。2020年在夏日入侵企划的专辑《人生浪费指南》中有一首歌《想去海边》，这首歌曲从头到尾锚定了盛夏、大海、落日和奔赴，歌词也写满了期待，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和喜欢的人奔赴海边，追赶落日，赤脚踩沙滩，我们走过一整个盛夏，体会暗恋、离别、独处、释怀，心底始终藏着一份期待，期待能和同频的人共享一场完整的夏日。夏天给人无限奔赴的勇气，愿意跨越距离奔赴同一片海岸，只为和喜欢的人共赏落日海风。这份满怀期待双向奔赴的约定，是一整个夏季最圆满最温柔的浪漫。不必惋惜盛夏终会退场，浪漫也从来不受季节的束缚，只要心底留存一片晚风，一抹橘色的落日，一口冰镇汽水的清甜，一年四季你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愿往后每一个盛夏，你有可奔赴的海岸，有可以并肩的爱人，有藏在晚风里不被辜负的心动。愿你永远保有少年的热忱，接纳夏日所有的圆满与遗憾。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等一个

范玮琪的《那些花儿》。这首歌呢，其实是朴树的作品，发行于99年，而范范的版本是03年的时候重新的来改编翻唱的。他的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伴奏变得更加的简单化。你说朴树他是民谣版本吗？那范范的版本呢，就是在原本就很清澈的这首歌当中加入了女孩子的天真浪漫，结尾的时候还做了一些改编，把朴树的哼唱变成了一段英文歌词，倒是更具备他的特点了。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 Candy Kisses。

0: 他的故事。
1: 富海翻黑岸岸，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惠妹《让每个人都心碎》。

巫启贤的等你等到我心痛，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来自陶喆的忘不了。这首歌呢是充满了都市摇摆情趣的一首 EP， 它呢既新潮又复古，音乐性以及歌词都是颠覆了人们对于零零年代那些经典抒情歌的感受，也会让人产生不知置身在何处何时的那种错位感。这个歌呢也是陶喆最爱的节奏蓝调，一边是复古的黑胶唱片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元素，一边又加入了一些西方七十年代很流行的放克节奏，听觉上无论是何时听，我觉得都有一点穿越感。来听忘不了。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光良的《烟火》，这是他在2007年的一首歌。当时光良其实还算是一个小鲜肉吧，不过他的鲜肉是那一种00年代比较青涩的工科男的视觉。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在我这里就是这样的印象，也有可能是在学生时代看了他拍的那几支录影带的原因，这个形象就挥之不去了吧。当然，虽然是木讷了一点，但终归他是暖男系列。来听光良《烟火》。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我不难过》。03年的1月份，这首歌的作词者杨明学患了重病，燕姿呢希望他能够好起来，特选了他的一首作品当为专辑主打歌。可惜呢，像这样一个创作才子，却在癌症的折磨下逝世于04年的1月6号，而这首歌也在这一天开始具备了他另外一种意义。燕姿00年出道，这个歌呢在03年发行，在拍摄录影带的时候，据说当年还献出了荧屏初吻，以至于很多人对这首歌印象超级深刻。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写的把花美了，我就写的因为高完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花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欢迎继续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新国补全面落地，智能家居消费升温，新旧风味交融。

0: 点亮餐饮市场烟火气。金门山文旅，好戏连连，明星闪耀乡村舞台。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印发，有效保障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让文字游戏式广告得不偿失。首先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为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提升群众居家生活品质，今年五月份，我省出台了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工作方案，经过商户报名、资质审核等一系列的流程，覆盖十个产品的智能家居国补现在已经全面落地，15%补贴红利直达消费者，有效带动市场销量稳步提升。
3: 国补扩容的十个品类涵盖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耳机、呼吸机等产品，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在京东家电卖场，商家优惠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双重让利之下，性价比大幅提升，门店销量持续走高。
4: 扫地机器人除了我们京东的有一些优惠，然后我们还可以享受国家的以旧换新的补贴，4799，现在到手价3500多，非常受到年轻人的喜爱，最多的话可以卖十几台。
3: 除了改善居家环境的智能清洁家电外，守护群众健康的呼吸机、制氧机也纳入补贴清单。在一家医疗器械销售门店，不少市民借着补贴新政选购心仪的呼吸机设备。
5: 我一直就是有打鼾的那个症状啊，然后去医院做了睡眠检测，一直拖着没有买，这次看到有国补，首先呢国补15%啊，现在我买到时候就只要3380了，觉得很划算。
6: 国补的落地呢是从2026年7月1号正式开始，到目前为止有20多单，均价呢基本上在2500到3000之间，每天的成交量在2台到3台，比以前的话销量增加了50%。
3: 补贴政策持续发酵，智能家居消费市场消费提振。市商务局数据显示，自今年五月以来，宜昌完成报名并公示的智能家居参与门店共770家，相关品类总销售金额超过7300万元。
0: 今年以来，全聚德、博多天、天妇罗、永江烟火等多家知名的外来餐饮首店扎堆落地宜昌，本土特色菜品也在持续的迭代出新，这一饮一素之间，新旧风味在宜昌的街头巷尾碰撞交融，持续点亮着城市的餐饮消费烟火气。
7: 7月22号，位于五家港万达广场的全聚德宜昌店正式开业，不少市民慕名前来，在家门口打卡正宗的中华老字号风味。
8: 面皮可能更筋道，不用去北京啊，就在宜昌就可以去吃到了，非常好。
9: 试营业的客流量在400人，已经达到我们的预期了。通过试营业，我们发现宜昌的消费者还是比较有消费潜能的。
7: 五家港万达广场毗邻游客集散中心，承接三峡观光、夜游长江客流，老字号的落地不仅丰富了商圈餐饮供给，更在行业内形成了鲜明的风向标效应，
10: 带动整个商圈的品牌层级往上走，吸引更多中华老字号愿意到宜昌来，同时它也会吸附更多消费者前来打卡，对商圈的零售、住宿、娱乐等业态都会形成明显的带动效应。
7: 外来风味纷至沓来，本土美食也在迭代出新，依托峡江风味资源，本地餐饮人持续挖掘食材价值，为经典菜品赋予全新风味。
11: 现在走清淡的奶汤啊，走清蒸啊，它已经是走成一个极致化了。天蒜呢又是我们宜昌很好的一个食材，它那个肥鱼呢起到一个去腥增鲜，而且这个肥鱼它吃起来口感会软嫩，
12: 口感不一样，这个肥鱼比较嫩，比较鲜，跟原来常规的做法确实不一样，第一次品尝这样的味道，可以。
7: 业内人士表示，外来品牌进驻和本土餐饮创新从来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而是互补共生、彼此成就的正向循环，受益的也不只是本地市民和来宜游客的餐桌，更让整个城市的餐饮消费生态在双向赋能里持续长出新的活力。
13: 外来品牌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标准和新的消费场景。本土餐饮的强势出圈，让更多外来品牌愿意把手店放在宜昌，两者共同发力，才能让宜昌餐饮市场持续保持热度。
0: 十年前，清江部分断面的水质跌到劣五类。2016年，开启长江大保护，网箱全面拆除，鲟鱼产业也跟着上岸。从清江里逐浪到车间里养尊处优，上岸的鲟鱼们不仅适应了新环境，更游出了百亿身家。一度用科技把生态搬进了封闭车间，不仅让鲟鱼住得更舒服，更把曾经粗放的养殖产业托举成了能跨洋出口的硬核新赛道。
14: 在我身旁的养殖池中啊，自由游动的其实就是2019年跟随我们的渔民一起转场上岸的鲟鱼们。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了25岁，年龄最小的也满了9岁。从开放的清江流域到我们现在相对封闭的车间，是什么让他们在搬家后如此快速的适应新家又茁壮成长呢？答案其实就在这部手机里面。
15: 车间的所有的基本的数据啊，水温、溶氧、 pH 值、日常的投喂数据上面也是可以显现的，各个基地啊、各个区域啊、投喂量啊、投喂的饲料的品种啊，都可以显现。
7: 刘忠兴同样是转场上岸的渔民，如今他是宜都一家鲟鱼养殖基地的厂长，管理1650亩园区里的1000多个养殖池，里面共有26个品种、110多万尾鲟鱼。规模虽大，他管理起来却很从容。基地饮用清江水，通过数字渔业系统精准调控水质、流速、水温、溶氧度，把清江的生态环境搬进了车间。从靠经验到靠技术，科技让上岸的鲟鱼住得更舒服，长得更壮实。
15: 我们的溶氧或者说水质都是非常适合鲟鱼生长的，每一个池子的量来进行精细化的投喂，它吃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没有浪费。它没有池料浪费的话，水质的话它也不会污染，也不会恶劣，所以鱼的话它生活的就会更健康一点。
7: 数字化车间养殖带来了实打实的效益，鲟鱼每立方米产量达40公斤，是以前粗放式养殖的2倍多，鱼子酱的产能和品质也大幅提升。不过光养好还不够，为了攻克鲟鱼育苗和运输的卡脖子难题，企业请来了外援，联合水产研究所高校组建专家服务团队。如今鲟鱼育苗成活率突破50%大关，实现了全年四季繁育，同时当地还掌握了鲟鱼活运技术，为鲟鱼出国打下基础。
16: 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实现这个鲜活鲟鱼运到这个哈萨克斯坦，因为这个总共的运距离是达到了5000公里，运输70个小时以上，存活率是可以达到100%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技术突破。
7: 随着 AI5G 技术的发展，当地鲟鱼养殖企业正在打造 3.0 版的 5G 智慧化养殖基地。这个总占地面积7万多平方米的新基地刚刚开建，预计明年年初完成主体施工，明年10月前投入使用，届时鲟鱼上岸的底气将更足。
17: 你们现在看到这一块啊，这占地109亩，投资2.7个亿的，我们叫这个设置渔业的创新引领基地。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由机器人操纵无人机，机器人操纵整个养殖体系的这么个集成，到明年10月份之前一定能展示出来给大家看。
0: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当李白笔下的千年荆门山遇上宜都红花套镇的乡村大舞台，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约就此开启。7月22号晚上，第四届荆门山文旅活动周启幕，载歌载舞的乡亲们化身文化主角，将荆门山的千年唐诗技艺融进了邻里和睦、家风淳厚的乡风文明新画卷。
18: 当晚7点半，开幕式暨文艺汇演热闹举行。来自宜都市红花套镇各村、社区、学校的18支文艺队伍登台，以家风家训传承、邻里互助温情、家庭和谐幸福为主题，带来舞蹈、合唱、朗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出。 千年前，李白泛舟长江，在宜都红花套镇留下荆门山的千古绝唱。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也隐居于镇内骆家河，留下厚重的人文传说。晚会特别设置了诗词飞花令和宜都土特产知多少有奖问答环节，涵盖荆门山历史、宜都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宜资都秀等内容。现场观众踊跃抢答，气氛热烈。
19: 老蛮好看，蛮接地气，我们都蛮喜欢，给我们生活增加了更多的乐趣。荆门山对我们来讲都是蛮文明的一个地方，今天这个活动让我们对荆门山有了更多的了解。
18: 荆门山文旅活动周至今已举办四届，以深度挖掘荆门山厚重历史人文资源为核心，创新性将千年唐诗文脉传承与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紧密结合，通过一系列群众自编自演的文化活动、接地气的文艺展演，既实实在在丰富了当地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潜移默化中弘扬孝老爱亲的优良家风，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5: 这个活动是很丰富多彩的，其中有篮球赛、文艺汇演、广场舞的大赛、非遗的展示，系列的活动促进这个乡风文明，然后助力乡村振兴。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20: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
2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0: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

0: 又一轮的40多度啊，真的是跟蒸笼一样。就我也是习惯把温度稍微开的低一点，但是你知道我这两年没有刚刚你说的那种感受了。
1: 嗯，
0: 就我是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得开到16度，然后。

0: 天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飞，恨不得在夏天的时候肯定是一周六飞七飞，恨不得
1: 真的是每天都在啊，
0: 基本每天都在。所以说在去年夏天的时候，体重也是掉到了最低值，因为非凡瘦了十几斤、二十斤也很正常啊。然后我。

0: 找鱼，你要知道鱼大概会在哪儿，或者它大概的捕食场地会在哪儿。于是呢，你找到这个地方，然后把饵扔进去，扔进去以后，你去模仿我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逃窜的小鱼也好啊，这个掉落水中的苍蝇也好啊，蚊子也好啊，你去引诱它，让它来上钩。所以说有了一种
1: 探索这个河道，探索城市，你去寻找鱼的快乐，就是你不能一直定点站在一个地方不动钓鱼。
2: 明白了，就是刚刚乐淘跟大家解释的这两种钓鱼的方式，一个是台钓，一个是路亚。
0: 是的，
1: 台钓可能就更像是我设一个陷阱，然后我等着鱼过来。
2: 没错，
1: 那路亚呢，可能就是你拿着杆枪，
2: 我是猎人，我得去。
1: 去打猎，哎，去找这个猎物。
2: 是的，没错，
1: 明白了，明白了。其实现在在各个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能够看到路亚的这种形式，也逐渐的被国内的很多玩家所接受，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尝试这种新的钓鱼方式。路亚呢，
2: 又分了几种玩法。
1: 对，还有哪些呢？
2: 就路亚有几种玩法，就一般我们能看到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钓大物的、钓大鱼的啊，很多就是去路亚海钓，就有的时候呢会拿一些小木虾呀去钓章鱼，
1: 钓鱿鱼啊，或者是你拿一些这个小鱼，然后去钓这个蓝鳍金枪鱼。
2: 对，
1: 这恨不得拉很久很久的。
2: 而且你会发现，这种路亚海钓它用的基本都是活饵，
1: 也有这个，
2: 也有假饵，也有假饵，也有假饵啊。这是海钓是一种啊，这个海钓呢，的确是比较吃资源的，
1: 而且
2: 你需要是在海边城市，或者是你需要乘着船出去的，
1: 而且你这个经验也相对来说需要更加丰富，就是属于进阶玩法，
2: 难度会高一些，
1: 对，进阶玩法。
2: 嗯，
1: 一般我们会玩的东西呢，
2: 一种呢是这个在城市里面城市水域，城市水域也分两种，一种是野钓啊，一种叫微物，就是中的微物，是指钓小鱼，然后这些鱼种呢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个样子，因为它们在不同的季节可能会显现出不同的颜色来，然后呢大家也会去打卡不同的鱼种。其实路亚有一个很大的魅力在于你通过 钓上来不同的鱼，然后呢你可以去解锁这个鱼种。当你解锁了这个，有一种集这个从小集邮的那种感觉，哎，对，是的，
1: 就是其实跟好多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游戏一样，你打卡这个，你钓上来这种鱼了，
2: 然后你就点亮了一个徽章，
1: 是的，
2: 会有这种感觉，一般我们会把鱼再放回去啊，没有那么多资源的话大家又想要钓到大鱼怎么办，然后有一种玩法叫黑坑，就是会有一些专门的渔场，这个渔场里面会饲养一些比较大的鱼，
1: 就是去体验钓上来的快乐的，
2: 没错啊，这个你钓小鱼呢的确你老钓小的你也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了，但是微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微物一般我们都去的是小溪或者是自然水域，可能需要你穿上水裤穿上水鞋，站 在这个溪流中间，然后去找这鱼，然后呢有一种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于是又衍生出了一种钓鱼的方式叫飞蝇钓。
1: 飞蝇钓，
2: 哎，飞蝇钓，飞蝇钓呢就是通过自制的这个鱼饵，你甚至是拿羽毛去专门绑上的一个鱼饵，然后它是最最最模拟自然的状态，因为它特别的轻，它没有入水的声音，然后它通过这种鱼轮和鱼线的 配合以及你这个抛投的发力方式的配合，你可以把这个羽毛或者假饵扔进水里去找这个鱼，这是最和自然结合的一种方式。另外路亚还有溯溪，就是你沿着这个小溪你一直钓上去，然后你去找这个鱼到底在哪儿，这的确是路亚的几种比较独特的方式。路亚更好玩的地方呢，还要说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在于很适合男生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在于装备上。<笑>
1: 就是男生啊，真的是在装备装备党啊。这个路亚的轮子啊，其实是很贵的。路亚这个杆是一套，轮是一套，这是各买各的啊。一般专业的路亚设备是各卖各的啊。这个轮子呀，它其实是轴承，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喜欢机车呀装备的这个朋友们，你这个就很爱这个东西，尤其是男生，可能对于机械上的这个东西会有一个 得天独厚的痴迷，
2: 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会看到大家会在这个装备上会特别的用心，恨不得买10个轮子回来。这个是一条鱼钓不上来，但是我的装备一定得配齐啊。然后呢，这个轮子和轮子要配完了以后，轮子和杆怎么组合，杆的材质又是什么，有了轮有了杆，然后一般路亚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直柄杆，一种叫做枪柄杆。
1: 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是形状的区别，直柄杆搭配的是纺车轮，枪柄杆搭配的是水滴轮，主流的是这两种杆和这两种轮啊，这个是轮的型号和样貌不太同，不太一样啊。然后呢，

0: 但是基本的轴承设计是一样的，只不过发力的方式和抛投的方式不太一样。当你搭配好了杆，搭配好了轮，然后还要搭配各种各样的鱼线，因为你要钓不同的鱼，你就要配不同的线。你钓小鱼总不能用粗线吧？你钓大鱼不能用细线，不然会断。你要根据不同的鱼种去选择线，选择完了线以后，你还要根据不同的鱼种呢去选择饵。这个饵里面也分很多种，有水面系的，有沉底系的，这里面又分了各种各样的，有 VIB
1: 啊、铅笔啊、沉水铅笔啊、米诺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当这些类型组合起来以后，你这是你的武器库和装备库，
0: 就是先把这个装备搞明白了，就需要做不少的功课。
1: 是的，然后根据不同的鱼种，然后呢，你要再去找不同的水域，然后用不同的饵、不同的装备、不同的杆、不同的轮，然后你才能把这个鱼给
0: 钓上来，
1: 还不一定钓得上来，就是这是前提条件啊。是的，但是前面这个准备的过程也充满乐趣，而且有一个更有乐趣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和这个男生有一点关系啊。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是特别吃，因为我没有特别痴迷这一点，但是有些人的确痴迷，他们特别喜欢打结。
0: 打结是指的是什么？
1: 你知道，就是一般在船上啊，这个水手一般会用这个绳子做成各种各样的结，各种各样的结呢，它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可以满足在船上扬帆也好啊，这个打鱼结也好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 扣各种各样的结，水手结，是的，没错。然后呢，在这个你钓鱼的过程当中，你这个你需要和线做很多很多的配合，因为你要把线和钩绑在一起，线和主线和前导线绑在一起，通过什么样的结给它绑在一起。当你打好了这个结以后，的确大家会有一种，
0: 所以说这也是需要讲究技巧的。比如说在钓不同的鱼当中，有的时候这个结可能需要打得更死一点，就是死扣，有的可能是需要有一个这种活扣的这种，
1: 没错，是有几个专门的这个打结方式，是供大家学习的和这个比较受到大家认可的。
0: 。那好，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晚风掠过街巷，蝉鸣漫过树梢，汽水冒着细碎的气泡，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我们总是喜欢说，浪漫不止烟火与爱意。四季之中最热烈、最干净、最不留遗憾的浪漫，永远都是属于夏天。它是少年藏不住的心动，是海边转瞬即逝的晚霞，是毕业季不舍的挥手，也是夏夜星空下安静的思念。今天我们来听一些属于夏日的旋律，让心底凉爽的小风伴着我们奔赴属于夏

0: 人生单曲循环。
1: 2004年的盛夏，周杰伦为温岚写了一首歌《夏天的风》，就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温室效应》里面。这是很多人青春里第一首关于夏日暗恋的歌，慵懒舒缓的旋律，没有直白炙热的告白，只写七月的热风，晴空流云，少年低头时泛红的侧脸，年少时的心动有一些克制，不敢直白表露心意，只能借着夏日的晚风传递情绪。风穿过发梢，掠过耳边，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欢喜，全部都被风悄悄地收纳了。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总能瞬间回到教室窗外满是绿树的盛夏午后，心跳轻轻地颤动，那种朦胧的青涩，小心翼翼的喜欢，是夏天最干净纯粹的第一种浪漫。
2: 七月的风懒懒的
1: 正缓缓走来。2005年，有一首歌唱遍了大街小巷，那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由林俊杰作曲，冯新慧作词。这首歌的创作本身就裹挟着夏日海边的温柔故事，林俊杰听到一场海边的短暂心动邂逅而有了灵感，连夜写下这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清爽的吉他搭配两人干净清透的声线，完整地讲述了一场盛夏的相遇，秋日别离的温柔思念。夏天总是和突如其来的相逢，树荫下擦肩而过的对视，海边并肩散步的黄昏，短暂交集却在心底留存很久。我们总会在盛夏遇见特别的人，即便最后因为季节流转而分开，那段并肩吹风的时光依旧温柔地让人反复回味。这份短暂相逢，长久惦念的情愫，是夏日独有的清甜浪漫。

下可以盛放所有的热烈，也能够坦然接纳遗憾，爱而不得，体面放手，是成年人的夏日心境。2000年的六月，李卓雄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曲《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清冷疏离的嗓音，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通透和释然。盛夏繁花盛放，果实成熟后终会落地，感情亦是如此。明知没有结果，也曾认真热烈的爱过，无法相守，就体面告别，不纠缠，不执念。年少的时候总是执着于长久圆满，长大之后才读懂夏天的包容。它允许心动，也允许遗憾，允许相遇，也允许告别。坦然接纳故事的结局，不困于过往，温柔地放过彼此。这份清醒通透，是独属于成年人成熟而内敛的夏日浪漫。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和你一起分享这些夏日的浪漫。蝉鸣喧嚣的盛夏，也是一届又一届少年奔赴人海的起点。2020年 B 站的毕业季官方主题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入海》，由赵照作曲，马小波作词。每年的盛夏都是校园故事落幕的时刻，这首歌曲是为毕业生创作，歌词铺满了校服、操场、散伙饭、蝉鸣这些专属的青春符号。毛不易低沉温柔的声线诉说着离别的忐忑，也祝福少年前路浩荡。夏天一半是心动，一半是告别，我们和同窗挥手，和少年时代告别，背着行囊奔赴各自的人海。分离固然伤感，但是盛夏赋予少年无限的勇气，前路风雨灿烂，我们各自奔赴山海。这份关于成长奔赴远方的盛大期许，是青春最辽阔的浪漫。毛不易，入海。
2: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傍晚的落日把海面染成橘色，海浪翻涌，这是夏日氛围感最极致的浪漫。2019年，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是近几年全网公认的夏日海边氛围感的天花板。慵懒的英式摇滚搭配舒缓的古典，前奏一响，就像是站在傍晚的海岸线，落日融化进海水，潮湿的海风漫过周身。整首歌曲没有直白的写情爱，只用画面勾勒属于海边黄昏的治愈氛围。我们总渴望一场奔赴海边的盛夏旅行，抛开生活的琐碎，静静地看落日下沉，海浪起落，不必交谈，只是安静地和晚风和大海相处，所有的焦虑烦恼都会被潮水带走。这份只属于落日和海岸，无需言语的氛围感，是夏天最治愈

0: 掉下出来，回来发出去的每一枚气弹都可以达到国家食品安全合格标准。
1: 今年初投产以来，这家企业累计完成鸡蛋出口312吨，除了供应本地市场，产品主要销往港澳及东南亚等地，总产值达到2200万元。为保证产品质量，园区冷链仓储设施同步配套，在园区6万立方米现代化冷链物流仓储冻库内，各类冷冻畜产品分类存储高效中转，为产业园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冷链服务。
0: 园区呢有配套的冷链物流仓库，我们宣泄呢从车间装箱到仓库最快时间就2小时，全程冷链不单链。
2: 园区冻库连吞吐能力20万吨，屠宰企业的冷鲜肉品蛋品项目出口鲜蛋，茶卤公社的冷冻原料，还有园区各企业的生产原料都在这里集中存储中转，相比以往的外租冷库，企业物流成本降低了20%以上，还能辐射带动周边养殖户的冷冻产品错峰销售。
1: 截至目前，三峡畜牧产业园已有7个项目顺利投产，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0余个。今年已收购加工鲜活畜产品2万吨，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养殖户稳定发展。已投产项目满产运行，在建项目也全速推进。今年11月，园区50万头生猪屠宰及深加工项目计划建成投产，产能标准在宜昌区域处于第一方阵。为这一重点项目做好配套，天然气管网架设工程将同步落地。全流程全要素保障优质畜产品物畅其流，目前产业园还在三峡物流园、三峡果蔬交易市场建成2个城区集配中心，在宜昌城区布局6家直营门店，并在云南、重庆、陕西等地设立6家驻外分公司，构建起高效协同辐射全国的产销网络。
0: 我们预计今年园区产值20个亿，计划今年在国内开20个门店。我们这个园区全部投产后，我们的目标是向50个亿冲刺。
3: 常态化落实惠企服务，当好企业店小二，精准指导园区企业提质升级，积极培育规上加工企业、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加快推进物理融合等重点项目落地实施，全力打造立足宜昌、辐射全省、面向全国的特色农业产业高地。
4: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全市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就业群体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强化权益维护，优化服务保障，持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指出，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社会接触面广，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用心用情做好相关服务，打造小哥友好城市。陈鸿辉强调，要在摸清底数上下功夫，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摸排，准确掌握经营主体、从业人员及用工情况，为后续精准施策夯实基础。要在建强组织上下功夫，持续深化拓展两个覆盖，灵活建立党组织，全域延伸群团组织触角，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有形有效覆盖。要在关心关爱上下功夫，坐实合法权益保障，推动平台企业严格依法用工，严格落实算法备案制度，进一步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扩面，做优社会公共服务，构建15分钟暖心服务圈，拓宽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通道，做细日常人文关怀，让从业人员切实感受到善待与尊重。要在加强管理上下功夫，畅通沟通渠道，健全恳谈制度和诉求收集办理机制，积极引导从业人员严格遵守行业规范和交通安全法规等，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传播宜昌声音，讲好宜昌故事。陈鸿辉要求，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责上肩，做到管行业也要管党建，管群体也要管服务，要立足所需，尽己所能，主动跨前，同提共达，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 要下沉一线开展深度走访调研，精准掌握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逐项明确。

0: 办理事项，细化工作标准，确保好政策发挥好作用，产生好效果。市领导徐伟莹、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推动我市市场、法治、开放、产业、生活等环境提质增效，昨天我市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观察员和监测点部署会，择优选聘121名营商环境观察员，并设立28个营商环境监测点。据了解，此次选聘的观察员涵盖企业、商会协会、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等各界代表，他们将深入企业车间、项目现场、办事窗口等一线，收集行业领域问题线索，提出工作意见建议。监测点则作为固定联系企业的前沿哨所，重点收集政策落地、企业经营和政务服务中的痛点堵点，定期反映区域性和行业性共性问题，为精准施策提供数据支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介绍，选聘观察员、设立监测点，旨在将社会力量引入营商环境监督体系。目前，我市已建立营商环境直通车工作机制，观察员和监测点反馈的每一个诉求，都将通过受理、分流、按理、反馈、回访闭环流程高效处置，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0: 高温高湿天气持续，夜市烧烤、景区农家乐迎来消费热潮，食材变质、交叉污染等食品安全风险同步走高。即日起至九月中旬，宜昌在全市范围铺开2026年夏季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紧盯商超冷链、乡村农家乐、饮品小店等重点经营场所，排查整治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全方位守护群众夏日饮食安全。盛夏气温居高不下，生鲜储存、熟食加工稍有疏漏就容易滋生细菌。商超作为生鲜冷链流通的第一道关口，管控标准直接关系到群众的餐桌安全。在宜昌雅思超市奥锦花园店，门店食品安全员谭志正逐一对冷柜生鲜展台开展日常巡检。谭志：
1: 一到夏天，高温高湿，生鲜品质就成了我们门店管控最关键的一环。从采购源头开始，每一批食材都规范留存票据台账。生鲜卖场恒温20度左右，冷藏冷冻仓库严格按照标准控温，生熟货品分开存放，每件冻品都标明生产日期。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三带三防，戴好手套、口罩、头套，每天坚持食品留样，定时对店内进行全面消杀，守住生鲜安全第一关口。
0: 随着乡村游持续升温，沿河农家乐成为市民避暑聚餐的热门选择，食材的新鲜度、后厨卫生是监管检查的核心要点。梅子瘦身鱼馆作为当地农家乐经营主体，主动从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梅子瘦身鱼馆执行总经理秦君兰：
2: 我们的鱼都是现捞现杀，所有的菜都是现切现配现做的。那在食品保存这一块，我们生食、熟食，包括荤菜、素菜，都是分门别类的进行存放。我们每一位厨房的工作人员在操作的时候必须是戴帽子、戴口罩。那我们前面的服务的阿姨们都是把头发盘起来，有发网、发卡。那么在上菜、传菜的时候呢，也会戴口罩。厨房产生的厨余和食材的垃圾，我们都是随丢随扔随清理，杜绝一切细菌在厨房里面滋生。
0: 连日来，点军区市场监管局桥边监管所所长郭翔带队，针对奶茶店、农家乐、小型餐饮店开展全覆盖精准排查，现场纠治各类不规范经营行为。郭翔：
3: 日常排查中，我们发现有些后厨垃圾桶不加盖，冰箱内食品生熟混放，熟食常温暴露，造成食品污染。有些商超食品原料不新鲜，储存不规范。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现场督促经营者立即整改，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操作加工。
0: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后厨整洁、落实明厨亮灶的门店，不采食野生蘑菇、酒泡木耳、变质银耳，食用凉菜、生食、冰饮适量，若出现腹痛、呕吐等不适，及时就医并保留消费凭证，发现食品安全违法线索，可以随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举报。郭翔：
3: 选择新鲜放心的食物消费，不要食用长时间常温放置或者不新鲜的熟食、凉菜，保障自己和家人的食品安全。
4: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0: 近日，宜昌市社保部门发布重要提醒，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变更业务已开放办理，参保群众可以变更历年的缴费档次，补缴差额，有效提高个人账户的积累，享贷后养老金实现大幅上涨。按照城乡居民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政策，缴费档次直接影响晚年待遇。以缴满15年为例，持续按400元低档缴费，每月的养老金仅领约268元。变更至每年9000元最高档后，每月的养老金能领约1196元，缴满30年最高档，每月的养老金预计可以领到2309元。办理流程简便，市民可以携带资料到户籍地乡镇经

0: 暑期旅游旺季，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宜昌文旅吸引力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全新发展态势。今年市民旅游出行的模式也迎来新的变化，传统大型跟团旅游逐渐降温，灵活自由的定制小团深度体验游成为出游的主流。
1: 依托优质的峡江山水资源，宜昌本地文旅线路备受国内外游客青睐，线上直播间里各地游客咨询不断，报名踊跃。
2: 因为我们宜昌的话呢，现在也是越来的越国际化，世界各地也有很多包机来到我们的宜昌，像比方说越南啊、泰国呀、等等啊，包括还有马来西亚，比去年的基础上大概要上涨一个50%以上。
1: 来宜旅游热度攀升的同时，市民出游方式也迎来全面升级。今年暑期曾经占据市场主流的多人大型拼团逐渐淡出，主打家庭亲友结伴的精品小包团悄然成为主流。这类小团行程灵活，体验舒适，自由度高，尤其适配亲子家庭的暑期出游需求。
3: 往年的暑假吧，还会做一些就是跟大团的，今年暑假是全部基本上在我们公司都消失了，全部都是小团为主，都是2到6人小团为主。
2: 相比于往年来说的话呢，可能80%以上的这种亲子游的啊，大概是走这种大包团的这一种，但是相比于今年来说，可能在80%以上的人呢在选择这种小包团，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去走这个行程。
1: 如今市民出游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景点观光，走马观花式打卡，更加注重旅途的互动性与沉浸式体验，偏爱能够近距离感受地域民俗、体验本土风情的特色线路。高温天气下，新疆青甘环线、东北等清凉舒适的长线目的地成为大家的热门选择。
3: 现在暑假出去的客人呢，主要是比较喜欢有参与有体验类的项目，比方说牧民家访，到牧民家里去喝奶茶，然后吃牧民的手工糕点，对当地的文化和风俗有一定的了解，深度参与了就是文化体验项目。
1: 从传统大众拼团到个性化小众定制，从单一观光打卡到沉浸式深度体验，今年暑期宜昌旅游市场的转变折射出市民文旅消费的提质升级，出游选择更加理性，注重品质。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本地深度游、长线避暑游的热度还将持续。
0: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5: 来到新闻深一度，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到活跃期。登革热、鸡孔、肯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风险有所升高。疾控部门日前发布了蚊子的藏身地图。那么哪些户外及室内的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总被蚊子叮咬真的和血型有关系吗？怎样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肯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纹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7: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后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6: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

0: 压，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0: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2: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3: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因为有可能通过手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4: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5: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斤装蓝，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8: 来到热点纵览，我们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

话12345。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战斗的情况。这是他所指挥的部队第一次与中国人交手。中国人虽然打得顽强，但是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他们的目的在于迟滞陆战队的行动，而不是要打一场拼死拼活的消耗战。更为奇怪的是，一夜之间，这些中国人神秘地消失在北朝鲜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去了哪里？会不会再来？这让他疑虑重重。史密斯说，他有同样的感觉。他走到大幅的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以及其他标记。他们现在的战力点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大致在平壤的东北方向。往北是北朝鲜跌宕起伏的狼林山脉，所对应的等高线非常密集，显示出一处处的山峰和谷地。往南则是通往咸兴和兴南港的缓冲平原，等高线也相对的平缓稀疏，是他们一路所来之地。从现在的战力点进入山区，沿着崎岖的道路一直向北，将分别经过真兴里、古图里、下碣隅里等一些北朝鲜村庄，通过长津湖左岸到达柳潭里，前后差不多70公里的距离。再往北，在密集交织着的等高线的上方，横亘着一条自东北向西南延伸直达黄海的黑色曲线，那是鸭绿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史密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李斯伯格说，那些人，中国士兵，他们怎么样？李斯伯格说，这是一群我们还不了解的对手，他们装备很差，没有空中掩护，没有重武器，缺乏充足的后勤支援，他们只有一些轻武器，而且很杂。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大致是3至5个国家的牌子。史密斯默不作声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过依据我的判断，李斯伯格喝了一口热咖啡说，他们纪律严明，有很强的战斗意志，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以抵御他们火力上的先天不足。无论如何，李斯伯格站起来，走到大幅的作战地图前说道，我认为他们绝不是溃败，也没有退回满洲。他们的突然消失一定有着其他的目的，虽然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何在。撤回满洲？史密斯轻轻地笑了笑，说了句与他温文尔雅的性格有失偏颇的话语。别信那个大龄屎壳郎的，他告诉李斯伯格，陆战队在哪里，在干什么，中国人好像搞得很清，而我们对中国人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要为明天的事情做好准备。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了，士兵们在北朝鲜的荒郊野岭上进行祈祷与祝福，看起来已成定局。史密斯师长信念笃定，要力所能及，虽然远隔重洋，也要让部队有一个家一样感觉的感恩节。他要求李斯伯格筹备好各种物资、弹药、食品、感恩节物品，特别是防寒设备、保暖帐篷、防寒靴、鸭绒睡袋、棉手套、取暖炉等等，所有的一切。全师运输部队的1000余台车辆将全力予以保障。如果

不够，史密斯强调，将请求远东空军的空投支援。李斯伯格说，他在路上已经要求部队储备物资，在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将优先储备抗寒保暖物资。史密斯对此给予了肯定，他说，只要有一把刺刀就可以同敌人作战，而一旦缺乏防寒物品，我们将无能为力。中国人来了，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中国人的目的何在？参战的规模究竟多大？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看起来仍然扑朔迷离。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对手，来自一个谜一样的东方大国，拥有着5000年的文化。他们刚刚从内战的硝烟中走出，他们的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他们敢于同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及其联军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吗？史密斯不相信麦克阿瑟的判断，却也一时半会儿拿不定自己的主意。不过有一点他笃信不疑，那就是中国人并没有走远，中国人还会回来。他用手在密集标注着等高线的狼林山脉和长津湖水库地区画了一个圈，缓慢然而却是十分肯定地说，他们将会出现在这里，将会出现在前面不远的什么地方。从西北而来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暮色苍茫中纷纷扬扬的雪花开始飘落，黑色的鸭绿江渐渐隐没在暗夜之中，吉安内外灯火寥落，这儿那儿的村头屋后偶尔有一两声轻轻的狗吠，但是很快便消失在愈来愈浓重的黑暗之中。天寒风冷，雪花飞溅，在偶然闪起的一束束手电光亮的映照之下，山坡江岸已是一片银白。部队一路路涌向江边，虽是千军万马，但秩序井然，丝毫没有拥挤喧嚣与忙乱。前卫营走在全军的最前面，一色的大盖帽子单胶鞋，每个人的身上都缠裹着干粮子弹袋，没有大声的说话和咳嗽，胶底鞋踏在逐渐板结起来的大地上，远远近近都是一片沙沙的声响。东北边防军在江。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啊，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里的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一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就是算是西北的边陲。
0: 对，西北边陲，新疆地区。出声的这一位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们今天说新疆，新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在一趟旅行当中完全穷尽新疆的南疆、北疆甚至中部和所有地区，是不可能的。先说一说你这一趟最近的这一趟去了多少天。
1: 一共去了17天。
0: 17天涉及到哪些地区？
1: 涉及到南疆的一部分地区，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伊犁的一部分地区，还有吐鲁番的一部分，就是东疆的一部分地区。
0: 其实已经去的涉及面很广了。
1: 你觉得？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最多走了有1/3吧。
0: 也就是新疆的1/3而已嘛。
1: 对对对
0: 对。对，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贪心到说我想把新疆整片地区都涉猎到的话，留一个月能够吗？
1: 这不是说是有人，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我去一次新疆，然后我就代表我去过新疆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你说是我要用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不太现实。
0: 我就先说一个最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咬下牙请出这样的假，或者我花出这样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新疆
1: 走
0: 不完了？也走不完。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放弃这样的执念和妄想。咱就把新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分拨的去玩。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分成几大块。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0: 就分门别类的玩。
1: 对，
0: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玩，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分季节玩。
1: 没错。
0: 那咱们先从季节来说起吧，因为对于新疆来说，天气的影响和呈现给你的景观和体验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和直接的。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夏天，现在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吧，我最近一次去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南疆。所谓的南疆呢，其实也就去了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方。然后我到那儿以后，我会发现我以为想象中的夏天的新疆应该是凉快，虽然很晒，然而迎接我的就是温度，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但是巨晒无比。我后来就问当地人，我说阿克苏和喀什最佳的旅行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最舒服的时候当然是秋天啦，因为我们这边到了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所以其实带一些些避暑的属性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夏天来南疆地区的话，你就会非常受不了那个温度和日晒。
1: 它是得分方向。就是在南疆，其实大家以为的南疆是喀什、和田， 对吧，就是但是其实
0: 但喀什和和田中间离得可远了。
1: 对，就是他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一些，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其实就是在南疆的话，它毕竟它很多的这个目的地是靠近整个这个边境的这个目的地。比如说是我们又到了塔城地区，对吧。那塔城的地区应该是塔县。我这是因为又塔城又塔县的，然后都去了。
0: 其实是两个地方。
1: 是两个地方，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是大家如果说是你去了这个塔县这边的话，然后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温度啊就是温差比较大一些。而且就是说有可能晚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走在这个海拔比较偏高的这个目的地，比如像在这个慕士塔格峰，对吧，然后呢那这边呢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它其实是太阳稍微一下去，然后它的温度会骤降。甚至说差到10几度。
0: 对
1: 啊，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
0: 他们晚上几乎没有超过20度的时候。
1: 对，
0: 晚上的空调夏天是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白天呢又能用太阳的热情把你给制服。
1: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好多一些朋友说是我到底带什么衣服，我说是你基本上说是 薄羽绒服肯定需要带，就比如在这个季节啊，当季来说，
0: 尤其你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薄羽绒服是需要，但是你在城区其实不太需要。
1: 在城区的话，可能你就需要穿个短裤，对吧？
0: 加个长袖外套，
1: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就是为了防晒，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0: 对
1: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也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为什么中央湖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对吧？然后这些地区的话。

0: 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3: 嗯，
2: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3: 地貌地形。对，
2: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沙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3: 嗯，
2: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3: 脱落
2: 和滑坡。
3: 嗯，
2: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3: 嗯，
2: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进去得了。
3: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是时间要留充足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2: 嗯，
3: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2: 离得挺远的。
3: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2: 对，
3: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从3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是4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3号谷去，或者翻到2号谷去。嗯，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2个小时。
2: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统一安排的车的时间来。
3: 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2: 哦，为什么？
3: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2: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3: 它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2: 对，
3: 就是随时会下，
2: 这倒也是，
3: 就是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着，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2: 突然飘来一朵云，
3: 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2: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3: 对对对，
2: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3: 对对对对对，
2: 可是
3: 河谷，
2: 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3: 对，
2: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3: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就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
2: 嗯，
3: 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
2: 嗯，
3: 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
2: 嗯，
3: 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
2: 嗯，
3: 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2: 当然
3: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
2: 嗯，
3: 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
2: 嗯，
3: 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你不管说是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还而且很多湖泊都是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蓝湖，班迪尔蓝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
2: 嗯，
3: 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
2: 嗯，
3: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2: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
3: 嗯，
2: 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3: 嗯，没错，
2: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3: 对，
2: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儿，都往南边下了。
3: 嗯，
2: 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2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1-2天下完了。虽然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3: 对，
2: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3: 没错，
2: 这就相对不太不太常见吧，至少是。
3: 嗯
2: 啊，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3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儿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电力迁改用户零感知宜林供电护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宜昌今年首艘老旧船舶拆解完成，年度报废更新工作正式启动。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 IP 正式发售，抱抱寻系列产品2小时销售额破万元。宜昌北站商业配套上新，旅客出站吉祥宜昌味道。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明年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可以线上办理。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深圳地铁安检引争议，城市治理要有三度。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作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关键配套工程，眼下三峡电力外送通道迁改工程已全面铺开，48条输电线路将进行迁改。宜林区供电公司全力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高效统筹推进线路迁改工作。
7: 在宜林区乐天西镇35千伏乐黄线迁改现场，5号铁塔已完成基础开挖和钢筋绑扎。电力工人们忙着校正铁塔地脚螺栓，下一步将进行混凝土浇筑。
8: 目前已经完成了25级铁塔基础施工，45级电杆的助力，同步来完成了2.1公里35千伏线路及10余处中低压线路的临时迁改。
7: 三峡电力外送通道迁改工程涵盖500千伏8条、220千。

0: 千伏九条，110千伏三条，35千伏四条，10千伏24条。作为电力迁改工程的核心主战场，国网宜昌市夷陵区供电公司负责18条电力迁改线路任务。
1: 其中11万的线路是一条，35千伏的线路是4条，10千伏的线路是13条。在低压配电网层面，涉及我们87条低压电力线路需要局部进行迁改，累计新建线路总长达到105公里，拆除线路的总长大约200公里，这个规模不亚于一次区域电网的系统重构。
0: 针对电力迁改工程点多、面广、时间紧的特点，夷陵区供电公司精准统筹部署，组建项目工作专班，在施工一线设立迁改项目部，实行靠前指挥、扁平化调度，保障各项作业高效落地。
2: 要在融化定干支情况下完成了点多行政的新上大桥，为此我们的尽量的采取载电作业，让融化定干支
0: 占高温保生产。夷陵区供电公司采取白加黑模式，白天抢抓铁塔基础、电杆阻力等施工，夜间开展设备测温、熄灯巡视等精细化运维，确保项目施工进度。
1: 现在正值高温时期，为了确保施工进度和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我们采取早晨5点钟开工到10点收工，下午4点复工到晚上8点收工。我们在施工现场还配备了防暑降温物资，确保一线人员劳逸结合。
0: 根据施工计划，夷陵区供电公司将在10月30号前完成4条35千伏线路和5条10千伏线路迁改。

0: 7月21号，南建六轮在湖北明华船业有限公司拆解完毕，标志着我市2026年度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拆解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是我市今年完成拆解的首艘老旧营运船舶。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是交通运输设备更新和水运绿色转型的重点任务。去年，宜昌完成拆解75艘，拨付补贴资金2.2亿元，执行率达100%。今年船舶报废更新总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为保障任务高效推进，市交通港航部门主动作为，建立专项拆解机制和联合监督小组。拆解前，市港航中心联合相关部门组成服务专班，赴明华船业现场为船东提供一站式服务，会同船厂、船东商定拆解时序，科学调配船台资源，缩短待拆周期，并现场宣贯安全操作与环保房屋要求，指导船厂做好信息化记录，确保拆解规范有序。后续市港航中心将强化跟踪调度和业务指导，常态化对接船厂与船东，细化拆解监管与新建监管流程，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市港航中心提醒，为方便船东办事，已在三峡航运服务中心五家港区50路33号新鼎大厦一楼设立两新政策咨询和申报专窗。纳入2026年拆解计划的船舶所有人需在拆解前到海事窗口注销船舶抵押权登记、光船租赁登记，并提前5个工作日向该专窗提交拆解现场监督申请。市港航中心审核通过后，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现场监督，并按规定拨付后续补贴资金。7月24号上午，宜昌东阳光队球迷见面会暨抱抱寻宜昌城市潮玩文创 IP 首发仪式在宜昌三峡传媒集团融合空间小广场温情启幕。数百名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 IP 诞生的历史时刻。现场早早聚集了慕名而来的球迷，不少家庭全家出动，年轻朋友结伴而至。高以翔、高翔宇、林天翔、王子安康、樊孝斌、樊孝伟、吴迪六名宜昌东阳光队队员集体亮相，与球迷亲切互动，分享赛场拼搏故事，感恩球迷的一路支持。球迷们也纷纷送上祝福，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根据介绍，抱抱寻是宜昌三峡传媒集团创意打造的首个城市潮玩文创 IP。该 IP 以潮玩属性为核心，结合潮玩领域主流设计风格，将长江珍稀国宝中华鲟塑造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人偶形象，为其设计专属背景故事。产品采用当下最受欢迎的糖胶毛绒款式，引入广受年轻人喜爱的盲盒玩法，将城市文化与潮流玩具相结合，打造别具一格的城市年轻态流行风尚。活动中，宜昌东阳光队队员们还手持楚超联名款抱抱寻闪电公仔，随机与球迷配对，开展了趣味足球射门游戏，并与球迷签名合影。现场首发的抱抱寻糖胶毛绒公仔、抱抱寻寻梦记峡江系列盲盒全套4款公仔、楚超联名款抱抱寻闪电公仔等6款产品，2小时内即被抢购一空，销售额破万元。根据了解，抱抱寻宜昌城市潮玩文创 IP 系列产品以及冰箱贴、文创 T 恤、鼠标垫、钥匙扣、扇子、 Polo 衫、文化衫、挎包等20多款楚超宜昌文创产品，后续可在楚超比赛现场外的市集以及我的宜昌客户端一家生活平台选购。另外，今天晚上8点，楚超第11轮宜昌东阳光队对战天门一上队的比赛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目前宜昌东阳光队位列楚超积分榜第3。江风浩荡，满载主场热诚，锋芒碰撞，点燃绿茵激情。宜昌迎战天门，所有悬念今晚赛场见分晓。熟运客 客流持续攀升，宜昌北站商业配套同步上新，站前广场内本地特色品牌餐饮接连亮相，旅客出站就可以享受到舌尖上的第一口宜昌。
1: 在宜昌北站的出站口一旁，七月新开业的三峡食记餐饮店正在营业，店内主打宜昌特色风味，鲜椒肥鱼面、红油小面、热气升腾萝卜饺子、非遗凉虾，香气四溢。
2: 我们的非遗凉虾的话每天可以卖100杯，然后我们的鲜蟹牛肉面的话也是在50到60碗左右。
1: 目前宜昌北站站前广场已汇聚美宜家、蔡林记、瑞幸咖啡等知名品牌，以及宜昌特产一口鲜果等本土商户10余家。
3: 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多宜昌口味的这种餐饮，不管是我们宜昌本地的市民，还是说外地来的游客，出我们宜昌北站的第一口能够尝到我们宜昌的味道。
1: 宜昌北站站内商业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总规划50个铺位，后续将陆续引入智慧就业服务站、旅行社、汽车租赁、临时办公等多元业态，为枢纽经济注入生活服务新动能。
3: 考虑到对所有商户的一个培育，我们所有的免租将延至到今年年底的12月31号。
0: 7月23号，宜昌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正式启动游泳场所国家双随机抽检工作，对城区所有经营性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和水质抽样检测，以进一步强化游泳场所卫生监管，有效防范借水传染病传播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本次检查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管理关键环节，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卫生许可证公示，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卫生管理制度落实，卫生检测报告及每日水质自检公示等情况，详细核查水循环净化消毒设备运行、强制净脚池设置及使用规范等内容，同时重点检测泳池水余率、pH 值、浑浊度、尿素、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核心指标，全面排查水质不达标、水体污染等各类卫生隐患，从源头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部分场所日常记录工作不完整、净脚池水余率含量不达标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责令限期整改，落实闭环管理。抽检结果将择期向社会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最近几天，医院已经接诊了多名中暑及热射病患者。医生特别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户外劳动者、老年群体等重点人群，做好日常防护，警惕中暑及热射病。
4: 受持续高温影响，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已接诊多名中暑热射病患者，其中既有户外奔波的外卖配送员，也有因节俭不舍得开空调的老年人。
5: 中暑啊、热射病这类疾病，其实我们统称为热相关类的疾病。像轻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是轻微的恶心、头晕、胸闷，或者是身上甚至起一些皮疹。像热射病的话，它是属于热相关疾病里面最重的一类，它的一个核心体温到达了40度，同时伴有神经系统意识方面的障碍、呼吸困难，到最后出现一些生命体征的紊乱。
4: 医生介绍，中暑是一个连续的病理过程，从轻到重，分为中暑先兆与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病情可以在数小时内快速进展，从轻症直接发展为重症。因此，一旦出现中暑症状，绝不能掉以轻心，应立即采取降温措施，并密切观察。
5: 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像呼吸的困难意识的障碍、抽搐，这些是建议立即拨打120的，把患者安全的转移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场景，把患者的全身衣物立即解除掉，尽量在他的身上喷洒一些冷水，然后用风扇或者是空调进行一些热气的驱散，尽量把患者的头颅偏向一侧。
4: 每年夏天，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因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是中暑及热射病的高危人群，而老年人、儿童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抗热能力相对较弱，也需要加强防护。
5: 避免在高温闷热的环境下外出活动，特别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3点之间的时间段，尽量遵循一个劳作20分钟休息10分钟的交替方法，可以穿着一些舒适宽松的衣服，主动的去饮水，甚至是补充一些盐水电解质水，而不是要等到出现头晕啊、胸闷啊、口渴烦躁以后才想到去补水。
4: 医生提醒，高温天气也不能完全躲在空调房里，适度开展游泳、快走、太极拳、八段锦、慢节奏骑行等低强度运动，既能增强体质，又可以减少心脏负担。饮食方面，可多吃苦瓜、黄瓜、冬瓜、西瓜等清热解暑食物，并适当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补充因高温出汗而消耗的能量和营养。
0: 那既然说到了吃西瓜，我们来看一看西瓜价格的情况。进入盛夏，气温居高不下，消暑神器西瓜也迎来了消费旺季。那么随着多地西瓜的集中上市，价格也大幅回落，让市民朋友能够轻松地实现吃瓜自由。
6: 连日来，记者走访城区批发市场，各大商超发现，各类西瓜货源充足，品类丰富。相较于春夏交替的高价时段，近期西瓜售价亲民，也激发了市民的吃瓜热情。
7: 现在的西瓜便宜了，我们准备买几个西瓜回去解解暑，大人小孩都可以吃到，便宜也很放心的，3块钱一斤也不贵，我们都能接受。
8: 之前呢4.99块，现在降到2.99块、3.99块，以前那大概有过万吧，大量上市啊，再加上温度高啦，这些东西进价都降了。
6: 随后记者走访三峡物流园，发现目前江苏、河南、甘肃、浙江等多地西瓜集中到货，货源充沛，也推动批发价持续走低。
9: 现在西瓜1.8块，相对之前比较便宜，往年这个时候也是2.3块到2块左右。江苏的西瓜就是正在大量的上市，所以说它价格就相对比较便宜。
6: 据批发商介绍，当前市场西瓜以江苏产区为主力，受近期台风降雨天气影响，产地西瓜成熟期口感略有波动，但持续高温天气仍然带动西瓜的销量居高不下。
9: 太阳大的时候就会比较好，天150线左右吧，天气比较热，那个价格就下降了，买的人就比较多。
6: 针对市民关心的西瓜挑选技巧，商户也现场分享了食用方法。
9: 主要看那个西瓜把子纹路要清晰，间隙比较大就会甜一点，西瓜的那个屁股那里大一点的话它就不是很甜，要小一点，清脆的话它就会口感就会那个脆一点。
6: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各产地西瓜集中上市，市场供大于求，低价行情将持续稳定，预计半个月后随着产地货源减少，市场需求持续释放，西瓜价格或小幅上涨。
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其中规程规定，职工已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的，选择名下新就业单位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作为归集账户。新就业单位没有建立企业年金，或者未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且需归集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时，区分不同情形，选择一个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或者最后一个原就业单位管理的企业年金账户作为归集账户。之后，职工向管理归集账户的企业年金受托人提出转移接续申请。企业年金受托人包括法人、受托机构和理事会，通过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信息平台接受转移接续业务申请及数据交互，办理完成后向信息平台和新就业单位反馈。规程提出，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本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相关工作。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在深圳，从地铁实施进站安检全覆盖，到多个站点安检口高峰时段出现排队拥堵，再到听取建议迅速推出优化措施，回溯这一过程与热点的相关议论，留下了不少治理思考。我们来听人民锐评：深圳地铁安检引争议，城市治理要有三度。我们都说公共安全是底线，尤其是在像深圳这样的超大城市的地铁空间，强化安检，有效防范化解城市轨道交通运行风险，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同时，地铁是城市交通的动脉，事关群众的日常出行，如何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求取平衡，是一道现实的城市治理考题。由此也照见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在多元目标下，需要把握权衡取舍的平衡度。我们说真正的高效是安全前提下的高效，但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统一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来说也更是如此。从客运强度来看，从2023年12月份起，深圳地铁已经连续31个月位居全国第一，每天把大量市民安全高效地送到目的地，关乎幸福感，也影响城市竞争力。以系统思维统筹安全与效率，以精准思维把握动态与部署行动，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和利益平衡点。城市里两难甚至多难的考题太多了，既检验担当，也考验智慧。比如老幼共托模式，一站式解决养老育幼问题，还比如烧烤静听，炉子换成环保炉，既保证摊主生计，又避免了空气污染，破解露天烧烤的治理难题。所以说，关键就在因地制宜去破题，创造性的去落实求解。在场景变化中，需要提高公共政策与现实需求的适配度。一座千万级人口城市的地铁系统，从出现拥堵到调整方案、增配人手、优化动线，短时间内就回应了质疑，做出了改变，体现了一盘棋的动员力和执行力，也彰显治理能力。这说明现实场景与群众需求是动态变化的，公共政策的优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科学决策的基石。一项公共政策的调整，事前应进行充分论证， 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并对可能产生的效果

做预判，准备好预案，为政策切换留足调试的窗口期，避免那些急转弯和急刹车的出现，有利于平稳过渡，避免新风险的滋生。解好复杂问题方程式，需要细化效能与民生的颗粒度。技术赋能是可靠路径，随着我国人工智能等产业跑出加速度，破解城市治理难题的工具箱里边也将持续丰富工具。以安检为例，从人脸识别、智能判图、毫米波安检仪，到大数据画像、信用安检、白名单制度等等等等，与传统的人海战术开包检查相比，如今完全可以在无感安检上加强探索应用，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保障了乘客的体验。重质重力是城市治理最宝贵的资源，深圳市民在遭遇排队拥堵时选择了理性发声，提出建议，推动了共同来解决问题。遇到民生问题，就应当是大家一起商量着办，这样探讨具体深入，解题思路也更多，共识也会凝聚起来。地铁进站是老百姓身边的小事儿，也是思考城市治理的生动切口。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点一滴优化政策措施，城市的明天将更美好。好了，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稍后呢是恶意俱乐部，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来到下午的17点，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叶子，陪伴各位今天的晚间行车路。 OK， 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飞翔，一起去北方晒一晒太阳，穿越了时间去你想去的地方，带你去走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本就是个冒险，爱可以是极限，可以是体验，可以是数学老师教你的曲线。它需要充电，它需要空间，它需要你陪伴在它的身边，它需要你学会去揣摩底线，有时候它会有过期的期限，跟你们一样，它有时会感冒，偶尔的发烧需要去治。

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企业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企热血为生命助力。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88531988533988。
2: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无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清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长。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时间来了，下午的18:25呢，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 ，FM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 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0: 辅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5: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6: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4: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8: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10: 我们对于产品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培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

0: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1: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4: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8: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 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9: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8: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
10: 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
11: 好景总是不长，转眼就到了2007年的深冬。由于长时间宅家工作，母亲变本加厉的催婚，加上一次次被嫌弃的屈辱，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创业的压力，外界的否定，一夜连一夜的叮咚声，夹杂着永远在线的孤独，让我再次坠入深渊，把自己给弄丢了。
12: 有人吗？我进来啦。
13: 你就是那个人才市场？
12: 嘿，记性不错呀。
13: 哦，请进，请进。强子，搬把椅子来。
12: 小郑，我是市残联的王丽，今天啊，是代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13: 您，不好意思，上次误会您了。
12: 哦，没事儿，没事儿。这次来啊，我只想听一句话，你想不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13: 我。谁不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啊？
12: 你看，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学毕业后自己在做纸花代工，还把网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加上你做事有韧劲儿、有脑子，坐得住。像你这样的人才啊，最合适做档案管理，而且档案产业开发前景一定会很好的。
13: 档案、文化，这个专业性也太强了吧！我从来没有做过。
12: 哎，天下的事情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事儿啊，只要你想做，我们就会全力给你当好保姆，帮你请市档案局、档案协会最好的专家老师来带你教你。
13: 我真的能行？
12: 小郑啊，你不只是一个人，你背后有我们，有市区各级残联，只要你敢闯，所有的坎呢，我们帮你一起迈。
13: 主任，可是我没有钱，没场地，连电脑都是二手货。
12: 哎，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场地呢，我们给你腾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先做工作室。电脑、打印机、办公桌这些，我来帮你想办法。
13: 您怎么对我这么好？
12: 哎呀，别磨叽了，你给我一句痛快话。
13: 我干。
12: 这就对了嘛，下次啊，在街上咱们再碰见了，别把我当媒婆了。
11: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生命早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他是奶奶的命根子，是弟弟要守护的宝贝，是大刘那5万块的赌注，更是许多双大手推着前行的奋起者。

0: 主任，这真的是我的工作室？
1: 不然呢？
2: 残联把一间闲置的办公室给我做工作室，还在门上钉了一块崭新的牌子，郑兰草档案工作室。进去之后我愣住了，阳光从窗户里倾泻进来，崭新的电脑、打印机、档案柜，办公桌整整齐齐，桌上还放着一盆绿萝，叶片上还挂着水珠。
0: 我这辈子从没想过会有自己的工作室。
1: 从今天起啊，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了，包括档案业务。今天呢，我就把第一单给你带来了。首善区残联这次呢，也在档案管理提档升级之列，这一次全权交给你来做。虽然只有20000块钱，但是可以帮你学艺练兵嘛。以后呢，只要有档案项目，市残联就业中心还可以按相关的规定给你帮扶引流。哎，张老师、白会长，进来吧。
3: 兰草是吧？我是白灵，以后呢叫我白姐就行。这位是档案馆的张老师，是咱们档案界的定海神针。

0: 兰草，王主任和白会长都跟我说了你的情况，这个礼拜我和白会长就在你这儿扎下来了，手把手带你，你可别怕吃苦哦。
1: 一个礼拜就为了我？
2: 打住，我们可不是冲狗熊来的。好了好了，咱们开工了。第一天先教你学分类编号，张老师您先来。
0: 兰草，你看这份文件，先看文头，再看文号，最后看落款日期，这三样找准了，类就分对了八分。来，你试试。
1: 好，文头、文号、落款日期。
3: 文件的文号呢，就是他的身份证。
1: 嗯，好的。
3: 档案啊，不光是光看日期的。
1: 我记住了。
0: 当年白会长把基建图纸还分到会计档案里去了呢。
3: 兰草，别紧张，咱们再试一份。
1: 嗯，慢慢来。白姐，张老师，项目做完了，钱也到账了，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2: 吃饭不急，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还说不说自己不行？
1: 不说了，这辈子都不说了。
4: 从700元到20000，是残联帮我赚到这辈子最多的一笔钱。我以为自己的人生是在一片漆黑的隧道里独自爬行，爬得精疲力尽，也看不到光。可是就是在这时，突然有一些人站在隧道的尽头，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我再也不是躲在角落里偷偷活着的人了，我有了自己的阵地，有了最好的老师，还有了同业的战友，王丽主任、白会长、张老师，还有市残联，就是推我走出人生至暗时刻，并且给了我坦途，一直陪着我奔跑的那些人。2009年的初秋，弟弟要去武汉上学了。前一夜，我几乎一整宿没合眼，不停地帮弟弟收东西、叠衣服，还包了一个红包，等到天亮为他送行。
5: 姐，我一到就给你电话，以后也得24小时开机，等弟弟长大了，弟弟照顾你，这话一辈子算数。
6: 说好了，等我回来，咱俩一起干。
4: 这是弟弟第一次离开我，从小到大，我们分开没超过3天。我坐在轮椅上，望着弟弟离去的方向，直到弟弟的背影越来越小。穿过大街小巷，奶奶推着我，一家单位一家单位的拜访。我把一叠名片和业务介绍册放进奶奶缝好的布包里，开启了推销业务的征程。
7: 师傅你好，我是做档案整理业务的，方便跟您这边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一下吗？
8: 闲人免进，有事打电话预约。
4: 一家，两家，三家，奶奶推着我跑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单位。
7: 你好，我是
4: 一次又一次递上名片，
2: 好的，
4: 陪着笑脸，
2: 有需要联系你。
4: 换来的要么是等通知，要么是不需要，要么是连门都没进去。比求职还难，比相亲还难。那些关上的门，每一次咔嗒一声，都像在说你不配。可是我不能停。
9: 兰草，有了有了。
1: 有什么了？
9: 教育局全区中小学的档案升级管理是个大项目，
10: 几十所学校的旧档案要重新整理编目数字化，
9: 我替你争取到了，你敢不敢接？
1: 教育局主任，我一个小工作室能行吗？
9: 哎呀兰草，行不行你得
10: 做起来呀、啊、你快给我一句话，你敢不敢干？
1: 干，我干。
4: 接下来的2个月，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白天泡在教育局的旧档案堆里，晚上回工作室整理录入。
11: 那个坐轮椅的姑娘，档案做得比机器还精准。
12: 残联推荐的人做事真靠谱。
13: 小郑啊，你这是标杆呐、啊！
4: 教育局的项目做完了，而且成了标杆，消息像长了翅膀，我的名字在圈子里炸开了花。那些曾经让我吃过闭门羹的单位，主动打电话来接洽业务。一时间，我们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看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项目排期。

0: 我却笑不出来了。王主任，现在咨询业务太多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啊？接了吧，我一个人累死也做不完。不接吧，人家好不容易找上门来，怎么好意思推掉嘛？
1: 兰草，你不仅要建自己的团队，还要入驻市残联的蜗牛咖。
0: 建自己的团队，入驻蜗牛咖？
1: 对，蜗牛咖是市残联专门为残疾人创业者打造的家园，免租金，有创业帮扶，资源对接，还有专业扶持，是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0: 哦，可是我在这儿已经有办公室了。
1: 这边的工作室也给你留着，有业务啊，随时可以来处理。
0: 蜗牛咖？
2: 去啊，必须去，路都铺到脚底下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0: 弟弟说的对，路都铺到脚底下了，我要是还不敢迈步，就真对不起那些推着我往前走的人了。去吧，去看看蜗牛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3: 去向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4: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傅伟、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清闲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24号，市委书记黄健雄率队赴京拜访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及相关司局，汇报对接工作，争取政策和项目支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黄健雄向国家发展改革委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宜昌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定抗劳立规之地的政治责任，举全市之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功能，努力为全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更大贡献，恳请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如既往关心宜昌发展，支持宜昌围绕三峡水运新通道谋划实施更多配套项目，加快推进葛洲坝电站扩机、三峡枢纽多式联运等项目，并在中长期铁路发展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宜昌加快发展枢纽经济，更好将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事。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及相关司局负责同志肯定宜昌在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并对宜昌的请求支持事项作出积极回应，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国家战略全局，充分考虑宜昌肩负的特殊使命，全力支持宜昌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鹏飞参加拜访活动。7月24号，由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湖北省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全国网络举报系列宣传活动湖北站暨湖北省网络举报辟谣宣传月活动在宜昌启动。活动现场，省内重点企业代表带来网络侵权举报案例分享，武汉、襄阳、宜昌等地网信部门代表认真讲述真实案例，展现基层网络举报辟谣工作创新实践。网站平台代表快手、斗鱼围绕网络举报典型案例做主题分享。据悉，7月24号至26号，网络媒体采访团将在宜昌实地体验一路清朗 BRT 公交专线，深入一线了解网络举报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情况。湖北省网络举报辟谣宣传月同步启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北京、上海、山东、河南、海南、湖南等15个省市区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湖北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网信办和部分媒体、商业网站平台、企业、高校代表以及宜昌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活动。7月24号上午，宜昌东阳光队球迷见面会及抱抱寻宜昌城市潮玩文创 IP 首发仪式在宜昌三峡传媒集团融合空间小广场举行。200多名球迷与宜昌东阳光队队员欢乐互动，共同见证宜昌城市潮玩文创 IP 抱抱寻的问世。
1: 活动现场，城市潮玩文创 IP 抱抱寻推荐官详细介绍了抱抱寻品牌及产品特色。抱抱寻是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与湖北博广文创公司创意打造的首个城市潮玩文创 IP， 产品突出潮玩属性，采用当下最受欢迎的糖胶毛绒款式，引入年轻人喜爱的盲盒玩法等，打造不一样的城市年轻态流行时尚。
2: 我们是以长江珍稀的国宝中的中华鲟为原型，重塑为软萌治愈的夹江小精灵。
1: 首发仪式上，高宇阳、林天祥、王子安康、樊孝斌、樊孝伟、吴迪等宜昌东阳光队队员们还手持楚超联名款抱抱寻闪电公仔，与球迷配对，开展趣味足球射门游戏，并为球迷签名合影。
3: 我很喜欢宜昌东阳光队，希望在他们以后更好的发挥，就是为宜昌争光添彩。
4: 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文创产品能让更多人了解楚超，了解宜昌东阳光队，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宜昌，爱上宜昌。
1: 当天，抱抱寻糖胶毛绒公仔、抱抱寻寻梦记峡江系列盲盒全套4款公仔、楚超联名款抱抱寻闪电公仔等6款产品一经发售，就被广大球迷抢购一空。 目前，我市还围绕楚超推出了冰箱贴、文化 T 恤、鼠标垫、钥匙扣、扇子、文化衫、斜挎包等20多款文创产品。感兴趣的市民可在楚超比赛现场市集以及我的宜昌客户端一家生活中进行选购。
0: 今晚8点，楚超第11轮战火重燃，宜昌东阳光队坐镇主场，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远道而来的天门一上队。7月24号晚，参赛的两支球队先后召开赛前新闻发布会，双方教练组及球员代表面对记者提问，详解备战情况与比赛心态。当晚，天门一上队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了场地适应性训练。晚上7点半，客队天门一上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率先召开，球队主教练首先表达了对宜昌球迷热情接待的感谢，希望通过球队的努力为广大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5: 很高兴来到宜昌吧，感觉整个氛围倒很不错，我们球队目前备战情况还是不错，希望通过我们天门队的拼搏精神吧，打出我们的风格，能够在宜昌取得积分。
6: 我是天门人，但是我从小是在宜昌长大的，在宜昌的这些队员呢都还是很熟悉，所以说也知道他们的这个实力吧，教练也做了很多针对性的训练，尽量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吧。
0: 随后在主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现场，宜昌东阳光队主教练、队员表示会尊重每一位对手，这场比赛会全力去拼。
7: 经过上一轮的失利，队员教练组也都从失利中走了出来，也有了相应的更好的准备。
8: 我们也会尊重每一位对手，上场就是全力去拼。这一场我们还是有要拿出必胜的决心。
0: 城市燃气管网保障着千家万户平稳用气，而地下管网埋藏隐蔽，人工巡检很难及时发现隐患。近日，一台智能燃气无人巡检车在已启动实地试运行，依靠多重检测设备，它将全天候排查管网泄漏风险。城市燃气管网再添智能化安防手段。
1: 7月22号下午，一台造型小巧的无人巡检车自主行驶在沿江大道路段。巡检车由宜昌中燃引进，巡航时速最高可达30-40公里每小时。别看车身不大，它却是专门排查燃气泄漏的移动侦察兵。
9: 它是一台精度可以达到 PPB 级的巡检车，也就是说在单位体积含量当中，天然气的浓度达到1/10，它就会发送泄漏报警的报告。
1: 地下燃气管网埋藏隐蔽，单纯依靠人工巡检难以及时发现第三方施工挖破管道等隐患，而这台无人巡检车可以利用伸缩机械臂深入燃气阀门井采集空气样本，
9: 集气管深入到了那个井内，然后对井内的空气进行一个抽吸，通过车载的分析仪对抽吸到的气体进行一个分辨，还携带了有一个150米距离的激光遥测功能，对管道沿线的线路进行一个激光的天然气泄漏的检查。

0: 包括前端的泵吸式的探头。
1: 车辆搭载三套检测装置，分别针对井下空间、路面空气、远距离区域开展监测，可以实现多层次立体检测。巡检过程中，所有监测数据实时传回后台监控平台，一旦系统捕捉到燃气浓度异常，将第一时间发出预警。
0: 我们后台的那个监控系统上面，包括车辆当前的位置，激光探头检测到了浓度，泵吸探头检测到了浓度，以及机械臂对井下检测到的浓度，当发现有相应的报警之后，我们的后台值班人员会按照我们的应急处置流程，派相应的人员继续对现场的一个浓度的一个复检一个跟进。
1: 宜昌中燃表示，后续将开展多轮现场实验，综合评估设备实际性能，探索智能装备在管网防护当中的应用场景，通过人防加戒防相结合的方式，持续筑牢城市地下管线安全防线。
2: 高温高湿天气持续，夏季食品迎来消费热潮，食材变质、交叉污染等食品安全风险同步走高。即日起至9月中旬，宜昌在全市范围开展2026夏季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聚焦夜市、旅游景区及农家乐、农村集体聚餐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截至目前，已检查1625家经营主体，检查发现的问题均已完成整改。在前不久北京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宜昌市人大代表、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旭兵牵头完成的基因组育种项目斩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作为深耕种业近40年的科研工作者，彭旭兵把田间科研一线当作履职调研阵地，一边深耕育种技术，培育惠民良种，一边收集产业毒点、群众诉求，以建言献策践行代表使命，把守护粮食安全、助力农户增收的答卷写在田野间。
1: 盛夏时节，玉米进入关键生长期，长阳模式育种基地里2000多份玉米种植材料长势喜人。彭学斌每天清晨深入试验田，仔细观测植株长势，筛选优质种植。日复一日的田间摸排是他选育良种的日常。
3: 都是通过表现性判断它的基因，你看我这个品种杆杆不高，我那个只有2米0.1，包子很大，这个籽里还很深，这一锅可以搞8两9两籽。我们整个区域，我们今年这个基地种的品种大概有2000多个品种，大概是30000多份，根据生产需求啊，农民的那个种植需求，选适合的品种，就是我们叫万里挑一，才挑得出来那个最好的。
1: 日复一日的田间观测，让彭雪冰精准掌握了不同玉米品种的性状短板和地域适配特点，摸清高低海拔区域的种植适配规律。宝贵的一线实践经验帮助他科学指导农户因地选种，减少减产损失。
3: 这个柄这个地方的根芽不够，随时又种了就掉下来了，他就说他还是会结实，没得问题，就不好看了。在低海拔地区，这种品种就不能用。
1: 针对传统育种周期长、良种推广难等行业共性难题，彭旭兵带领团队联动华中农业大学，推进生物育种与大田实践融合，同时布局 AI 数字化育种系统，以技术创新提速良种培育。
3: 现在我们每天扫它一遍，然后我这些数据都进入我的那个智能运算了，然后我们跟它就输入很多的那个数据进去，大概3到5年，我的 AI 系统就可以判断我这个一些资源能不能选出好品种。
1: 持续的技术创新让彭雪冰团队累计审定近200个优质玉米品种，优良良种落地田间，有效提升了粮食产量，为农户带去了增收红利。
4: 感谢他们现在的品种那个后代农民就多收粮食啊。
5: 针对那个农民来说，他会知道啊、技术啊、从各方面对我们农民来说大力的支持噻。
1: 深耕种业一线，彭学斌始终牢记人大代表履职初心，把田间地头作为惠及民生、调研履职的主阵地。在科研攻关、技术服务的过程中，他持续梳理种业发展瓶颈，收集农户疑难愁盼，将零散民情、行业痛点梳理汇总，形成精准有效的履职建言方向。
3: 我们是把我的专业技术和人大代表的责任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是连续2届了，提案应该在20件左右，也有围绕我们这个本行业的，也有围绕相关行业的。
1: 依托自身种业专业优势，彭雪斌在广袤的田野上书写着新时代人大代表的务实履职答卷。
3: 国家也有阶段性的叫主推品种、主导品种都有，但是怎么样 把它实施下去，怎么样强化我们现在的这个作业最后一公里，让我们好的品种能够推的面积更大，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各位好，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要和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为什么聊这些啊？是因为我还沉浸在那三场相信未来的这个公益现场演出当中，但我也发现有很多 live 表现也是非常棒的，所以呢就整理出了一份歌单，一天又一天，一首又一首，慢慢的和你一起来听。所以呢今天开场曲目我们要来听的是常石磊，当然他也是出现在了相信未来公益演唱当中，和王菲搭档啊。今天我们听到他这首作品的 live 演唱，我们都不应该孤单。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同样和你来听那些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常石磊，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我喜欢他的每一首歌。最近不是总流行那么一段话吗？说坐车的时候呢，请你不要坐在窗边，因为你坐在窗户边，你看着街景，慢慢的回忆就会涌上心头，变得心事重重。光影的世界里面，慈山慈海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你呢跟我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人或事哦。

这一首歌曲《我们都不应该孤单》过后呢，看看前排留言区 Nina， 她说四年前的七夕最后一遍确认我们回不去了是吗？你说是的，从那以后你是你，我是我，再也不是我们了。四年过去，一切旧事都已经云淡风轻，但还是会想在今天想起那个有一些失望的雨夜。我现在还是一个人，偶尔孤单。别再让孤单这两个字驻扎在你的心里了。我是觉得常石磊很神奇啊，这样的歌唱着唱着，你真的觉得自己就不孤单了。再来听听看风铃，风铃说想要抱紧你。家里说听这首歌啊，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日子，好怀念啊，那个时候的我不孤单也不怕孤单。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我在我们的台词库当中搜罗到了这部影片《小偷家族》，他说比血缘更重要的羁绊是爱。这真是一部有爱的影片，讲的是一个大家庭的故事，看起来很孤单孤立的六个人，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日常开销呢全部靠奶奶的养老金，来获得一些生活的用品。其实这六个人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为各自内心当中的隐忍，在小城镇的一角呢惺惺相惜着。家庭的温暖，互相扶持的感动，在破碎当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希望。推荐给你看《小偷家族》，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还有一些孤单。而这部影片呢，同样也得到了戛纳电影节的背书，它荣获了第71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除了导演释之玉和电影本身的叙述功底之外，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呢，这个影片的音乐是功臣。在平淡的叙述当中，音乐人细野晴臣的音乐呢，好像细细密密的线一样，把一段又一段的情节串联起来，所以在不经意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被影片中的音乐给撩拨一下。小偷家族的音乐人细野晴臣呢，也来到了戛纳电影节。他曾经说，电影的精神不应当和电影的音乐互相干扰。他说，我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回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和电影的情节相映成趣。是的，我们没有听错，是回声而不是旋律。如果你再看这部影片，你会发现他用了很多方式来表现空气的震动。说起来有一些抽象，对不对？去感受它音符的延长，还有音符的反复，以及吉他当中尼龙弦的处理，还有曼陀林的颤音等等等等。他也在电影当中留白了，和配乐呢是互相成就的。所以这部影片如果是二刷三刷的话，其实音乐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部分。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啊，这是来自于《小偷家族》的普通话的推广曲，由李健送上。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还要长。每天早上7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
1: 嗯，
0: 你到了晚上10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10点半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12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1: 没错。
0: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
1: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0: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
1: 对，
0: 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1: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8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0: 嗯哼，
1: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
0: 嗯，
1: 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来说，你首先要适应他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9点钟起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人知道吧，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
0: 嗯，
1: 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我在
0: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
1: 对，
0: 一定要吃。
1: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就是，
0: 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
1: 嗯，
0: 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
1: 嗯，
0: 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多重啊。
1: 嗯，对，
0: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6公斤。
1: 嗯，
0: 人当地人说低于5公斤的水库鱼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
1: 嗯，
0: 都得6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至少3种做法。
1: 嗯，
0: 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炸的。
1: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0: 啊，
1: 是吧？
0: 对，
1: 啊，
0: 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1: 对，
0: 太好吃了吧？
1: 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不太喜欢吃鱼的人来说，嗯，对吧？我觉得我都吃了不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打破自己对这个地域的一个认知，
0: 以及你不要固守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在这里敢于尝试，尤其是饮食方面。
1: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依据的吗？
1: 从法律上分析呢，对李先生的处罚还是有依据的。根据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擅自砍伐城市树木啊，有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并处罚款。所以呢，如果这个树啊是在这个公共绿地上的树，那这种擅自砍伐的话，城管给予其处罚也算这个于法有据。不能说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0: 我们看到14万都还是一个从轻了啊，是最轻的5倍处罚。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这个事儿会让公众感到不可思议呢？
1: 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丹青老师有没有印象，就是我有印象啊，在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家是种着树，我们家外头也种着树，我们院子外头种的树也是我们家种的。就是这个在可能我们往前推很长时间，那个院子外头的树就是自己家，就是自己家种的。
0: 对，这是人们可能一个传统的认识，
1: 就是自己的。慢慢呢，现在这个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权利范围越来越限制在我们自己的那块土地上。也就院内的是自己的，院外的已经不是了，已经交给了政府去管理了。这可是你不能在那儿去种树了啊。
0: 对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的想法啊，就是我们这种观念还在。和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中间产生了一些冲击。我们会觉得现在依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就外头种个树难道不行吗？
0: 是我种的呀。
1: 是我种的，我花的钱呢。对不对？而且你没种啊，你那空着呢。对不对？我觉得还是首先这个观念上，是有个冲击。第二呢，
0: 从法律上讲来讲，这个权属的问题还要理清楚。
1: 对对对，权属的问题需要理清楚，因为根据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你的房产证啊，上面都写着你的权利的范围。你的权利到了哪儿？包括作为小区来讲，我们叫区分所有权。就是你那个公共绿地上就是业主共有的。你是不能自己种的。
0: 对对。
1: 所以在法律上来看的话呢，的确你这个树不应该种到公共绿地上去。你如果种到那儿去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分析你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你这是还你种到那儿是一种抛弃树的行为吗？就像我们家如果有一个小鱼，我养着养着不想养了，我把它放到一个池塘里去，那这种是不是你放弃了它的所有权？
0: 对对对
1: 对。假如你放弃了的话，回头你是不是还能随着自己的心愿再去处理它呢？所以呢，这里头有传统有刑法的冲突。
0: 对对对，
1: 这个案子
0: 还有这个自然资源保护和个人所有权之间的一个冲突。
1: 是的是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私人的树种在了公共绿地上，刚刚你也谈到了，是不是就自然的变为了公共财产呢？
1: 这呢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儿。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法理很复杂。首先呢，变为公共财产，我们法律上其实有严格的程序。就是大概有这么程序，比如说有一种叫做把私人的财产变成公共财产，叫征收征用。就我认为你这个是因为公共利益的原因，我要征收你什么东西。我要征用你什么东西。这是这个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一种抛弃。就是我个人有这个东西，我现在不要了，我把它抛弃。比如说我有一个自行车。我其实也不想骑了，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共享单车。那好，那我都放在大街上，我也不锁，就放在这儿。那这个时候还是不是我的呢？人家城管部门就拉走了，总不能说你侵犯了我的财产权。这是一种抛弃。所以呢，从这个案子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呢更像一种抛弃的行为，因为这里头没有一个征收征用的程序。更像是我不管你多钱买了一棵树，你应该把这个树放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现在你放在了公共空间里。无论是它多少钱，你是不是不想要它了？
0: 视为抛弃了，
1: 视为抛弃，有可能啊，就从法理上我们可以这么分析，
0: 嗯，
1: 对，
0: 就说这现。

0: 在总而言之，你这个树，香樟树是在公共绿地上了，那么就要被一些法律所规制了。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出现将来一些别的类似这种情况，就是你到底是抛弃了呢，还是被征用了呢？它是不是你的呢？您举的例子，这个小金鱼你扔了，自行车你扔了，它是不是你的？
1: 对，是不是你的？
0: 可能将来还会碰到这些案件啊。
1: 是的，是的。
0: 从法律上讲，李先生把自个儿的树移到了院子外面，他。我们从法律上讲就认为他是抛弃了吗？是放弃我的财产权利了吗？
1: 因为这个抛弃呢，这个事情呢是要在具体案件当中认定的，法律有一个规定。
0: 嗯，
1: 他这样没有一个案件，
0: 嗯，
1: 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做出一个有效的裁定书、判决书、任何法律文书。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只能在法理上分析，有可能是抛弃。但是呢，是不是抛弃呢？这个如果是我们，当然不是看热闹的，不怕事大，不是那种意思啊。假如说出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文书，那就更好认定这个性质。但是这个给我们其实提个醒，就是你的东西应该是在你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0: 嗯，
1: 假如你把一个东西放到了你控制范围之外，
0: 嗯，
1: 或者放到了别人有权利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啊，那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构成一种抛弃了。
0: 嗯，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李先生没有抛弃这个树，他既然还要去修剪它嘛，对吧，还是而且还请了人去修剪它，恐怕还不是单纯意义的一个抛弃了。
1: 这是挺有意思的。
0: 还负责这个树呢？
1: 是的，就是以我们传统的想法，就是我们之前就在院子外头种树，
0: 嗯，
1: 那是不是这些树我都是抛弃了呢？
0: 对对，
1: 其实我还在管理着呢，我还在我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0: 对
1: 对，但当时的产权啊不清晰，
0: 嗯，
1: 现在的产权越来越清晰。
0: 对，
1: 你其实放到了别人的产权范围内了，这是一个关键。
0: 嗯，所以说现在你买了一棵苗也好，树也好，种在小区绿地里面，这个还不能随便去弄。
1: 嗯，
0: 而且绿地的树你更不能随便去砍伐之类的。
1: 那对，例如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我觉得我们小区呢，这个树比较少，
0: 嗯，
1: 啊，我就买了些小树苗，我就种到了这个小区里。嗯，
0: 算谁的？
1: 那这算是我自己的小树苗呢，
0: 嗯，
1: 还是我为小区做贡献呢？
0: 他可能认为是我自己，我花的钱的嘛。
1: 但是呢，可能更多的业主会认为你是为小区做贡献。这个树一旦成长了之后，你要砍伐的话，
0: 你要修剪还不行。
1: 对，你不能说你想把它砍了就砍了的。对
0: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事件啊，到底是叫过度修剪呢，还是砍伐？因为现在，处罚依据是他砍伐了，这个就后果比较重啊。
1: 嗯。
0: 那到底是过度修剪还是砍伐呢？这怎么认定呢？
1: 这个过度修剪和砍伐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区别。
0: 嗯。
1: 修剪呢，就是对树木枝叶的局部的整理。
0: 嗯。
1: 这个砍伐呢，就是对树木的根本性破坏，导致树木难以生长。
0: 嗯嗯。
1: 它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它上海啊有一个。居住区常见树木修剪指南，对，这规定呢，过度修剪的标准是保留少许树干，
0: 嗯，
1: 这个如果是再往下剪，就属于砍伐了，
0: 嗯，
1: 而这个李先生呢，已经把这个树说砍成了树桩，
0: 对
1: 对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所以认定是砍伐，而不是这个过度的修剪，
0: 嗯，
1: 但是呢，因为这个规定呢，这是个指南，
0: 嗯，
1: 这是个指南，也不是全国通行的法律规定。
0: 其实这指南还针对业内人士吧，比如说修剪，包括林业方面的一些从业人员。
1: 是的，是的，所以用这个指南是不是合适？
0: 嗯，
1: 这个依然是有一定的争议啊。
0: 嗯，
1: 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树成了什么样子，还能不能继续的生长。
0: 嗯，
1: 就是砍伐，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
0: 对，就是没有生命力了，
1: 没有生命力了，不能正常生长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就还是看这个具体的情况。
0: 嗯，
1: 这个关键呀还是当事人。
0: 嗯，
1: 关键当事人，因为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
0: 嗯，
1: 当事人如果对这种行政处罚不服的话，他可以提出这个行政复议，
0: 即便是已经交了罚款了，
1: 对，也可以提出来。
0: 嗯，
1: 这个也可以提起这个行政诉讼。
0: 嗯，
1: 他提起这个复议之后，如果对复议结果还不服，
0: 嗯，
1: 也可以就复议的结果再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就起诉到法院，
0: 嗯，
1: 由最后那个司法来审查，
0: 嗯，
1: 所以呢， 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当事人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
0: 嗯，
1: 当事人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呢，那

0: 这个大家只能是评论评论了，对不对？等于人当事人自己都认了，对，
1: 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0: 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1: 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呢，还是刚赵律师建议的，如果这个事儿可能很多老百姓有朴素的一个传统认识，又没有对法律有那么深的了解，其实还是应该要在这个合情合理的情况下，能够有一些。更人情味的一个罚款或者是执法情况，可能会有更好的普法意义。
0: 对，执法首先要合法性，第二要合理性，不能说我僵硬的执法，机械的执法，法律规定在那儿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什么情况，我就依照那个法律条文去套，那这个你要考虑到这个法要执法要合乎人情啊，
1: 是
0: 要具有合理性啊，你这种反弹这么严重的话，那就这合理性就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这个执法部门是应该加强这个普法的宣传，他日常的重点呢，不应该放到这个处罚上，而放在，如何使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上。
1: 对，预防，
0: 预防上。如果预防的好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就会少见多了，就。对。
1: 好，谢谢您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晚风掠过街巷，蝉鸣漫过树梢，汽水冒着细碎的气泡，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我们总是喜欢说，浪漫不止烟火与爱意。四季之中最热烈、最干净、最不留遗憾的浪漫，永远都是属于夏天。它是少年藏不住的心动，是海边转瞬即逝的晚霞，是毕业季不舍的挥手，也是夏夜星空下安静的思念。今天我们来听一些属于夏日的旋律，让心底凉爽的小风伴着我们奔赴属于夏日。

声，单曲循环。2004年的盛夏，周杰伦为温岚写了一首歌《夏天的风》，就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温室效应》里面。这是很多人青春里第一首关于夏日暗恋的歌，慵懒舒缓的旋律，没有直白炙热的告白，只写七月的热风，晴空流云，少年低头时泛红的侧脸，年少时的心动有一些克制，不敢直白表露心意，只能借着夏日的晚风传递情绪。风穿过发梢，掠过耳边，那些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欢喜，全部都被风悄悄地收纳了。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总能瞬间回到教室窗外满是绿树的盛夏午后，心跳轻轻地颤动，那种朦胧的青涩，小心翼翼的喜欢，是夏天最干净纯粹的第一种浪漫。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当一阵温柔的夏风吹开心事，一段双向奔赴的夏日爱恋正缓缓走来。2005年，有一首歌唱遍了大街小巷，那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由林俊杰作曲，冯新慧作词。这首歌的创作本身就裹挟着夏日海边的温柔故事。林俊杰听到一场海边的短暂心动邂逅而有了灵感，连夜写下这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清爽的吉他搭配两人干净清透的声线，完整地讲述了一场盛夏的相遇，秋日别离的温柔思念。夏天总是和突如其来的相逢，树荫下擦肩而过的对视，海边并肩散步的黄昏，短暂交集却在心底留存很久。我们总会在盛夏遇见特别的人，即便最后因为季节流转而分开，那段并肩吹风的时光依旧温柔地让人反复回味。这份短暂相逢，长久惦念的情愫，是夏日独有的清甜浪漫。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曲都充满了夏日的浪漫。夏日长风会吹动年少孤勇，也会吹散执念，教会我们与过往和解。2018年一首翻唱的歌曲《起风了》唱进我们的心里。这首歌的原曲是《深夜食堂3》的主题曲，剩下的长风是少年奔赴一切的底气。中文填词写进了青春里不顾一切的奔赴、热烈和心动，以及多年之后释然。

放下的通透。十七八岁的夏天，我们敢毫无保留地去喜欢，去追逐远方，哪怕前路未知，也愿意迎着热风向前奔跑。时光流转，再回头看，当年的热烈莽撞没有对错。就算故事没能走到结局，那场盛夏里毫无保留的勇敢，依旧是青春最滚烫的浪漫。风来时，满心欢喜；风停后，坦然释怀。是成长赋予了夏天。

可以盛放所有的热烈，也能够坦然接纳遗憾，爱而不得，体面放手，是成年人的夏日心境。2000年的六月，李卓雄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曲《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清冷疏离的嗓音，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通透和释然。盛夏，繁花盛放，果实成熟后终会落地，感情亦是如此。明知没有结果，也曾认真热烈的爱过，无法相守，就体面告别，不纠缠，不执念。年少的时候总是执着于长久圆满，长大之后才读懂夏天的包容，它允许心动，也允许遗憾，允许相遇，也允许告别，坦然接纳故事的结局，不困于过往，温柔地放过彼此。这份清醒通透，是独属于成年人成熟而内敛的夏日浪漫。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和你一起分享这些夏日的浪漫。蝉鸣喧嚣的盛夏，也是一届又一届少年奔赴人海的起点。2020年 B 站的毕业季官方主题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入海》，由赵照作曲，马小波作词。每年的盛夏都是校园故事落幕的时刻，这首歌曲是为毕业生创作，歌词铺满了校服、操场、散伙饭、蝉鸣这些专属的青春符号。毛不易低沉温柔的声线诉说着离别的忐忑，也祝福少年前路浩荡。夏天一半是心动，一半是告别，我们和同窗挥手，和少年时代告别，背着行囊奔赴各自的人海。分离固然伤感，但是盛夏赋予少年无限的勇气，前路风雨灿烂，我们各自奔赴山海。这份关于成长奔赴远方的盛大期许，是青春最辽阔的浪漫。毛不易，入海。
2: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夏。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傍晚的落日把海面染成橘色，海浪翻涌，这是夏日氛围感最极致的浪漫。2019年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是近几年全网公认的夏日海边氛围感的天花板，慵懒的英式摇滚搭配舒缓的古典，前奏一响就像是站在傍晚的海岸线，落日融化进海水，潮湿的海风漫过周身。整首歌曲没有直白的写情爱，只用画面勾勒属于海边黄昏的治愈氛围。我们总渴望一场奔赴海边的盛夏旅行，抛开生活的琐碎，静静地看落日下沉，海浪起落，不必交谈，只是安静地和晚风和大海相处，所有的焦虑烦恼都会被潮水带走。这份只属于落日和海岸无需言语的氛围感，是夏天最治愈

在夏日里面让人感觉到清爽的味道是什么呢？一定是冰镇橘子汽水，那是刻在青春里的夏日符号，盛满了少年纯粹无杂质的心动。 2005年南拳妈妈的二号参专辑由宇豪作曲方文山作词的橘子汽水，全用真实的拥有轻快活泼的旋律完整地复刻了中学盛夏的日常，教室角落偷偷的凝望橘子汽水漫开的甜味，还有操场树荫下小心翼翼的对视。少年时代的爱恋永远简单而直白，没有复杂的权衡，只因为对方一个笑容就心跳很久。 冰镇汽水，绿树蝉鸣，午后阳光，所有元素拼凑成无忧无虑的盛夏，这份不含世俗杂念，清甜透亮的少年情愫，是最干净最鲜活的夏日浪漫。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看过晚风、海浪、青春和遗憾，夏天所有浪漫的终点，是一场盛夏黄昏下温柔的相逢。2020年在夏日入侵企划的专辑《人生浪费指南》中有一首歌《想去海边》，整首歌曲从头到尾锚定了盛夏、大海、落日和奔赴，歌词也写满了期待，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和喜欢的人奔赴海边，追赶落日，赤脚踩沙滩，我们走过一整个盛夏，体会暗恋、离别、独处、释怀，心底始终藏着一份期待，期待能和同频的人共享一场完整的夏日。夏天给人无限奔赴的勇气，愿意跨越距离奔赴同一片海岸，只为和喜欢的人共赏落日海风。这份满怀期待、双向奔赴的约定，是一整个夏季最圆满、最温柔的浪漫。不必惋惜盛夏终会退场，浪漫也从来不受季节的束缚，只要心底留存一片晚风、一抹橘色的落日、一口冰镇汽水的清甜，一年四季你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愿往后每一个盛夏，你有可奔赴的海岸，有可以并肩的爱人，有藏在晚风里不被辜负的心动。愿你永远保有少年的热忱，接纳夏日所有的圆满与遗憾。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等一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你们家的筷子多久换一次？尤其是木筷子。我觉得如果你们家的筷子出现了以下变化，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扔掉。第一个是表面出现斑点，即便是你拿清洁剂洗，拿热水烫，钢丝球刷都没有用。第二个就是筷子出现变性，明显的有凹槽，那这种筷子就更加容易滋生细菌了。健康专家建议竹筷木筷是一定要3到6月更换一次。下一首歌来听《沉默是金》。夜风凛凛。

这首歌是哥哥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最早在1988年由许冠杰、张国荣合唱，两个人又各自在同年录制了独唱版本。88年这首歌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后来呢？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水木年华再见了最爱的人。这首歌原唱是刘海波，后来被水木年华收录在毕业纪念册专辑当中。2004年他们的版本获得了第10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的最佳歌曲奖。确实很多人初听这个歌就是听他们的版本，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你也怀念00年代的校园时光，你们真的可以去听听他们那张专辑毕业纪念册，满满的校园时期的味道。今天就来先回温这首歌吧，再见了最爱的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发量少，发际线靠后，可能是很多人的烦恼吧。如果换了很多洗发水，用了很多方式都没有改变，那针对女生可能还会有一个导致脱发的原因，就是梳错头发。比如说经常扎马尾辫的朋友，扎马尾不要过紧，头发也不要老往一个方向梳，经常要换一换边分线，避免局部头皮会经常日晒，而且不要经常戴发箍，这样的话会严重影响头皮的血液循环。有这方面烦恼的女生一定要记得咯。下一首歌来听周笔畅《大象之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动力火车的也许有一天。应该说每个年代都有固定的听歌记忆了，动力火车大概就是70后和部分80后当年都经历过的一个组合，两个看上去挺粗糙挺爷们的风格，拿着电吉他吼着摇滚情歌，在当年捕获了无数的歌迷。下一首歌来听郑中基和张学友《左右为难》。

学友和郑中基左右为难，这首歌也是郑中基发行的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特意邀请了张学友一起合唱，果然一炮走红。先不说郑中基的背景和资历，如果只论唱功，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有磁性，也具备辨识度，也是一等一的好手。只是在他看来，他更愿意演戏，至少他能离开父亲的庇佑，靠自己实现个人价值。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里面你总能遇到一些好事，遇到一些坏事，好事呢承担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坦荡荡做一个寻常人也不坏。如果遇到那些让你觉得特别难受，心里面也过不去的坎，那就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悄悄的就淡忘了。来听下一首歌，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任贤齐的《天涯》。天涯也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带一点古装片里面的江湖气息，也有一点儿女情长的味道。词作者陈默也是妙笔生花，写出了非常吻合曲调又自成一派的歌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二十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8: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7: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9: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7: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10: 旧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1: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0: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3: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

0: 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 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 3点50分前后 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 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 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武警，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3: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 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容70亿立方米。
3: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5: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刻度运航线停航， 72个水工项目停工， 16家A级景区关闭。 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
6: 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7: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

0: 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2: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3: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3: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3: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

0: 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